0: 市场四价乱象。东莞甜蜜经济消费升级，空中婚车将首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东莞上市公司协会获悉，截至2026年5月15号收盘，东莞64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021.025亿元，标志着东莞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彰显东莞板块在资本市场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1: 据统计，本次总市值突破万亿的64家企业中，生意科技以2185亿元市值领跑全市，马可波罗、凯格经济等多家企业市值均超200亿元，形成了头部引领、腰部坚实、梯队有序的上市公司矩阵。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企业上市支持力度。2021年，我市出台《东莞市推动企业上市发展三年行动鲲鹏计划》，制定三大计划、13条举措行动路线，为企业上市构筑多方位的政策支持。2023年，又出台《东莞市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滚动建立上市后备企业队伍，对已认定的上市后备企业建立分层分类动态管理制度，提供一企一策等专项服务，通过建立、发掘、培育、辅导上市的推进路径，不断加强企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金融资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此次市值突破万亿，是东莞企业家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的有力印证。展望东莞15五，硬核管企必将乘风破浪，在资本市场上书写更加激荡人心的东莞奇迹。
0: 5月18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已正式启动2026年标准化战略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推出18类覆盖全链条的资助项目，其中2项实行免申即享模式，大幅简化申报流程，为企业减负，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标准化战略资助项目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涵盖标准化建设全链条，共设置18个具体办理项目，具体包括国际标准制修订资助、国家标准制修订、行业标准制修订、湾区标准制定、广东省及东莞市地方标准制定、东莞优品标准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企业先进技术标准制定等。同时，资助范围还包括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国际标准组织表彰奖励、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化试点等项目，企业可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助力企业抢占标准话语权，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标准转型。记者了解到，本次申报时间分2类执行，企业需注意区分，避免错过申报期限。其中，除标准化试点资助项目外，其余17类项目的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6月12日17点结束，标准化试点资助项目申报时间延长至7月31日17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为提升企业获得感，本次申报优化流程，实行免申即享与快申快享两种模式，兼顾便捷性与高效性。其中，东莞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东莞优品标准制定项目实施免申即享模式，无需企业提交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企业，2025年发布相关标准的单位，只需登录企管家平台，填报企业收款账号等基本信息即可完成申报。其余16类项目实行快申快享模式，支持全流程网办或线下窗口办理。线上可登录企管家平台搜索申报，线下可预约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3区窗口现场办理，全程高效便捷。
0: 近日，东莞市人社局正式发布2026年全市职业技能竞赛计划。这场一年一度的技能盛会共设置了26个竞赛项目，旨在充分发挥竞赛练兵场和催化剂作用，为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动能。
2: 根据竞赛计划，本年度赛事包括市级1类竞赛11项、2类竞赛15项，其中对标技师级别的高水平竞赛有10项，对标高级工级别的有16项，赛事规模与等级均为历年之最。 竞赛项目既有数控洗工、新能源汽车维修、数字孪生应用等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工种，也囊括了调饮师、中式烹调、茶艺等提升成

城市生活品质的现代服务业项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赛事希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将东莞的技能人才优势切实转化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动能，为激发广大劳动者参赛、提升技能的热情。

0: 金奖5000元，银奖4000元，铜奖2500元，优胜奖1000元。更具含金量的是，对决赛排名前50%的优胜选手，将按规定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其职业发展开辟快车道。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线上报名平台已搭建，预计全年将发动约800家单位、3000名技能好手同台竞技。部分赛项还将与省级大湾区赛事衔接，成为选拔东莞技能省队、国家队苗子的重要通道。
1: 为贯彻落实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粤人社规2025/47号进一步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携手引领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2: 根据计划安排，入选导师将与港澳青年建立为期不超过一年的师生关系，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职业发展指导、职场文化与自身经历分享、职业方向点拨，帮助学员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同时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协助学员打通求职壁垒。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青年成长。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既是对其专业能力与社会贡献的认可，也为其带来荣誉感与成就感。在指导过程中，导师将与港澳青年双向交流，互学共进，在见证青年成长的同时，收获精神层面的满足与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
1: 为搭建广港青年交流桥梁，带领香港管籍青年走进家乡，共绘青春奋进蓝图。5月16号至17号，第四届香港管籍青年千人回馆交流活动在东莞举办。
2: 香港管籍青年千人回馆交流活动以浓浓乡情为纽带，以实地体验为载体，精心打造6大主题交流路线，涵盖东莞古韵新风体验团、东莞酷玩探索团、东莞志趣课文团、东莞水乡文化风情团、东莞电车管乡赏玩团及东莞潮玩园林打卡团，串联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建设与岭南文化4大维度，全方位感受家乡发展活力。青年们按需选择，深度参与，沉浸式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在分享环节，各团组青年代表纷纷畅谈此行所见所感，以亲身体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家乡画卷。谈起初印象，不少香港青年朋友以往只觉得东莞是世界工厂，通过参访直观感受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发展，了解到这座城市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温暖生活气息，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尽显城市多元魅力。本次活动每一处参访点都让青年们对东莞的认识更加立体饱满，在交流互动中凝聚青春共识。据了解，管籍青年千人回馆活动是香港东莞社团总会特色青年品牌活动，迄今已举办4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5月18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违法违规线索，旨在保障民生消费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重拳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一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严惩一批违法主体。
2: 早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联合印发《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此次线索征集是东莞落实全国打假清源行动的具体举措，重点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全链条违法违规行为。此次征集违法违规线索的对象涉及但不限于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 红木、陶瓷、沉香等传统工艺市场检验检测，

0: 检验鉴定报告、证书，统称检测报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以下主体：伪造、变造、冒用、买卖检测报告的单位、窝点及个人，利用检测报告进行虚假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相关经营者，含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主播等，违规出具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
1: 连日来，南城街道多部门联合开展主干道违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打通交通堵点，消除安全隐患，全力营造畅通、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当天上午，南城交通分局联合交管大队、城管分局等部门走进盛和社区唐贝街，对该路段道路两侧违停车辆进行集中清理。据了解，唐贝街周边商铺密集，人车流量大，长期以来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现场执法人员对临时停靠、车主在场的车辆进行劝导，要求立即驶离，对车主不在现场或拒不配合的违停机动车依法拍照取证，开具处罚通知单，并联系拖车进行拖移。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南城分局工作人员肖雄天：
3: 本次整治活动分为三步实施，首先是宣传排查广泛告知，第二步集中从严整治，依法开展劝导提示、处罚贴单、违停拖移，第三步就是健全我们的日常巡查，建立长效的常态的管理。
2: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盛和社区、白马社区主干道，重点聚焦商圈路段、学校周边、医院路口、小区出入口及交通人流密集区域。执法部门将重点整治机动车在行车道、人行道、消防通道、路口出入口违停行为，长期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及占用盲道、禁停标线违规停放车辆，同时对非机动车无序摆放、占道停放、废弃车辆占道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并联动整治沿街商铺利用车辆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
1: 近日，大朗交通分局联合镇资产公司交管大队对毛织贸易中心周边道路实施环境提升及路内停车泊位划设工程，优化辖区交通出行环境。
4: 在康利路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高效推进，有序劝导违停车辆驶离，疏导现场交通，为施工作业创造条件。施工人员抢抓进度，规范施划交通标线与停车泊位。本次共新增路内停车泊位345个，有效缓解周边停车紧张、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除了泊位划设外，道路品质提升工作同步推进。巷头社区对相关路段实施白改黑改造，加装中央隔离栏，增设专用非机动车道，全面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品质。资产公司工程部经理孙日斌：
5: 这个项目建成之后，一方面能大大增加周边的停车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好好整治一下沿线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
4: 市民蔡先生：
6: 对一座城市的相貌来说，没有乱停乱违的那种情况，停车整洁挺好，不错。
1: 5月18号，两条定制新龙舟在中塘正式浚水。作为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传承地，中塘镇今年龙舟订单持续火爆，4家船厂已承接70余条龙舟的订单。这些新龙不仅承载着匠人心血，更将驰骋各地赛场，彰显好龙舟中塘造的实力与水乡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当天一大早，来自中塘东博社区和万江石美社区的龙舟健儿村民齐聚一堂，专程接新龙下水回家。两条崭新的龙舟，线条流畅，结构扎实，船身打磨的光滑锃亮，没有多余装饰，却透着一股精气神。不少人难掩内心的兴奋与期待，纷纷上前近距离观摩。在新龙正式下水之前，长者主持点睛仪式，一边撒上香茅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吉利安康、风调雨顺、进度得胜等祝福语。随后阵阵鞭炮声响彻船场上空，随着一声号令响起，健儿们齐心协力，卯足了劲儿抬起新龙舟，稳稳地将其推入船场前的河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大家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新龙舟成功入水后，健儿们有序登船坐稳，锣鼓声、鞭炮声再次响彻水

0: 面，新龙舟破浪前行进行试水表演，并在船厂门口举行了谢师仪式，感恩造船匠人的辛勤付出。端午临近，中堂也将正式迈入热闹的龙舟月，各村社区将陆续开展起龙、巡游、竞渡等系列活动。传统龙舟竞渡、龙舟嘉年华、龙舟非遗墟市、龙舟研学等精彩活动即将轮番上演。随着新龙舟陆续浚水，
1: 精彩龙舟月蓄势待发，这些新龙舟将在各地的龙舟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中精彩亮相，为今年的端午佳节增添更多热闹与精彩。5月20号，在这个因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日子，东莞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硬核浪漫。当天，东莞智创婚恋新场景活动将在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东莞迎宾馆、瑞派R&A Park 同步开启。本次活动由市发改局、市民政局主办，松山湖东莞科创集团、东石集团承办，将低空飞行、无人机、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产品与婚恋婚嫁服务深度融合，打造科技感、仪式感兼具的智创浪漫婚恋新场景，同步拉动甜蜜经济新消费。在东莞迎宾馆分会场，空中婚车迎来首飞。 当天下午，新人将搭乘直升机从松山湖起飞，经黄岐山铜沙湖飞行后，降落东莞迎宾馆月桂草坪完成婚礼，实现地面浪漫加云端仪式双重体验。晚上7点半，夜幕降临，520架无人机齐齐升空，呈现520爱心主题字样、钻戒等浪漫图案，以星河为幕，以光影为饰，许下动人的承诺。 记者了解到，空中婚车首飞后将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在东莞迎宾馆结婚的新人都可以根据需要体验一把云端浪漫。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二届唐王城杯沙漠汽摩赛在白沙山沙漠赛场火热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专业车手与越野爱好者齐聚沙海，以车会友，同台竞技。
2: 在速度与激情中展现越野魅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激烈的比赛现场，选手们驾驶车辆在起伏沙丘间飞驰、越障、冲刺，上演了一场精彩刺激的沙漠竞速盛宴。专业的操控、惊险的赛道、激烈的比拼，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气氛热烈高涨。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激烈的角逐， 四名选手分别获得汽车直线加速赛组ATV摩托车组、越野车 T2 组冠军。参赛选手胡正武。赛道特别艰难，然后地形比较复杂，在赛道里还有咱们美丽的这个胡杨林，沙漠旁边就是一座山，这里风景很美丽。本届赛事设有汽车直线加速赛组、ATV 摩托车组、越野车T2组3个竞赛项目，吸引了众多专业车手和越野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
3: 赛事严格按照专业竞赛标准设置赛道，制定规程，同步配齐裁判、安保、医疗、应急、通信等全方位保障力量，确保赛事安全、规范、有序开展。新疆唐王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鲍亚培：
4: 我们呢会提前的去布点，然后踩线，还有制定一定的安保措施，也只会设置卡点，然后还会在线路里面，然后去配备专业的救援团队。
2: 观众李天赐，
5: 就是赛程很激烈，然后观看的观感非常好，而且我看到今天下面还有很多的小摊卖了一些水果食物和一些文创产品，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2: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积极探索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新路径，把赛事经济、户外体验、 民俗展示、特色消费有机结合，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不断拓展文旅产业发展新空间。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东莞市女企业家联合会品牌会员型系列活动走进桥头镇，以实地走访、家作谈交流的形式，搭建起女企业家之间学习、互鉴、资源联动的桥梁。 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助力女企业家提升品牌竞争力与发展动能。为迎接2026年全国助残日，黄江镇举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徒步活动，参会代表通过徒步、公益集市、入户慰问等形式，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凤岗镇残联携手

0: 凤岗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在凤岗镇社区康源中心举办社企共建景暖康源主题慰问活动，推动残健共融，营造尊重、关爱、互助的社会风尚。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横沥镇圆满收拍，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市的乒乓小将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时间为4月23日至5月31日。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市设立主会场，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结合岭南地域特色，开展了系列活动，串联千年文物与时代潮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本次主会场活动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模式，其中一代表一次精心打造的文化盛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盛大举行，启动仪式深度融入英歌舞、醒狮、粤剧等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无人机展演、城市灯。

0: 灯光秀等现代光影科技，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十，代表十大板块嘉年华，今年的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多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和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于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实效的全民文旅盛会。在促进消费板块，广州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围绕交通、邮轮、演艺、赛事、会展等核心领域，联动全市各区酒店、景区、文创企业、农民旅融合项目等市场主体，推出旅游惠民年票、酒店景区套票等多重优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还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和百万元红包抽奖活动。在入境旅游板块，广州统筹开展中马文旅交流、全球青年看中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百家旅行商进广州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精心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花开广州盛放世界的城市气质。在产业投资板块，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21号开幕，期间国际文旅外贸合作交流、旅游领域存量项目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将陆续举办，搭建起产业合作、项目对接和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 N 代表 N 个特色场景，广州各区同步发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推出专属活动，营造全城联动、全域参与的良好氛围，全方位展现广州的城市魅力和文旅实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大湾区城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文旅 IP， 形成一城一特色、全域齐联动的发展格局。香港举办非遗月、马年光影秀，推出九条非遗路线，联动内地打造十条一程多站精品线路，令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澳门通过活化历史城区，举办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美食节、艺术节，打造中葡文化文旅线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广州今年将精心策划数千场系列活动，满足市民游客对品质文旅的多样化需求。从广州咖啡文化季到首届中华粤菜品牌节，从粤 BA 粤超到多场大型演唱会，从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到2026广州艺术季，无论是旅游大咖、资深食客，定还是文艺大拿、体育达人，都能够在广州找到心仪的打卡地。在深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APARC 深圳数字艺术园区分会场暨福田区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昨日正式启幕，活动持续至5月25号，以创启新疆、文创兴城为核心，打造一场集文化传承、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消费升级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博盛宴。519中国旅游日珠海分会场活动近日举行，活动以全域联动、全民共享、全程惠民为核心，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全年将推出260几项惠民活动，以最强力度、最广覆盖、最实福利，令文旅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佛山近日亦都举行了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活动送优惠礼包，启文旅盛宴，打响广阔行天下、有购来佛山招牌。咁当前，佛山正全力推进建设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塑造文旅城市超级 IP。呢一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佛山行动计划，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消费系列举措。佛山市联合80几家全球客源渠道商、200几家优质文旅企业，共同发出邀约，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来佛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咁当旅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旅游，文旅企业怎样去打造真正有品质、有温度的旅游产品呢？接下来我们对话到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健先生，来听听他的介绍。关先生你好，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咁请问旅行社喺发展理念同埋线路布局上边系点样去贴合呢个主题嘅呢？
4: 一直以嚟講咧，我哋都會係以品質優先為主啦，同埋體驗為王啦。咁所以同今年中國旅遊日嘅呢個主題咧係比較契合嘅。咁同埋就係因為今年我哋會見到中國旅遊日嘅全國嘅主場咧，亦都係定咗喺我哋廣州啦。咁所以作為一個大灣區嘅旅行社嘅從業人員嚟講咧，亦都係覺得肩負住呢一份嘅責任嘅。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都係配合翻主題啦，推出咗好多嘅一啲惠民活動啊、系列嘅主題線路啊，咁同埋就係將我哋一啲特色嘅玩法、我哋嘅服務嘅提升咧，亦都係融入到今次嘅系列活動當中嘅。我哋都發現就呢幾年咧，遊客對於旅遊嘅玩法或者旅遊方式，慢慢係捨棄以往呢種比較傳統嘅走馬觀花式嘅模式嘅，更加聚焦咧，包括好似深度體驗啊、舒適便捷啊，同埋文化賦能嘅比較有呢啲核心嘅特點嘅旅遊線路啦，大家。在这种的旅游的一种消费的升级之后呢，也都是引导着我们去做不同的一些新品的线路啦。还有就是包括好像我们大湾区范围之内啦，周边的一些品质的旅游呢，也都有玩法的升级啦。好像是佛山的两天游的话呢，我们包括去到顺德那边，我们可以吃桑拿宴啦、桑拿鸡或者桑拿鱼，跟着还有稻田的小龙虾的特色餐啦。入住到超豪華的一些酒店之餘呢，還可以升級到摩天輪的觀景房，等我們的遊客呢，無論是一些長線的旅遊啦，或者是一些短途的出行當中呢，也都可以享受到是比較高品質度假的體驗的。應該說這種家門口的品質度假呢，都是今年中國旅遊日樂享品質旅遊的主題的一種反應啦。惠民方面，我們在519中國旅遊日的活動來臨之前的話，5月份我們已經做了一系列的促銷啦，包括是會做一些的爆品的搶購會啊，或者是一些預售的活動啦，其實都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些成績。今年在大灣區這邊比較受關注的我們國產的第二部的大遊輪啦，就是愛達遊輪的花城鋪啦，咁我哋而家都喺度做緊一個叫做花城卡嘅產品嘅。呢個產品嘅話咧，就係附帶咗好多嘅惠民嘅權益啦。咁到時咧係購買我哋花城鋪或者係暑期嘅一啲遊輪嘅產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享受到好多實惠。就係將惠民同埋品質呢兩個嘅大嘅主題咧，盡可能咁樣去呈現喺我哋五月份嘅一啲相關活動當中。
0: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一程多站的联游方式亦都是很受欢迎的。旅行社在城市联动以及跨境线路上做了哪些的设计，有哪些精品路线值得推荐呢？
4: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旅融合呢，应该说是大势所趋啦，包括一程多站这种联游的模式呢，之所以这么受大家欢迎的话呢，核心就是等我们的游客在短时间里面呢，一次过是体验到大湾区的不同的多元景观啦，咁呢个咧其实都是我哋布局相关的一啲旅游线或者游玩行当中的一个重点，咁啊兼顾翻系大众化的需求咧，同埋个性化的体验嘅，包括系我哋喺城市游玩上面咧，会将唔同的城市啦，通过比较便捷的交通咧进行串联啦。例如深圳和惠州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日的循环线路啦，就可以去到深圳的杨梅坑啦、大鹏所城啦、黄金海岸等等的景点啦。同埋呢亦可以是去到一些围屋啊，跟住去到搭浪汽水啊等等一些玩法。如果是广佛这边的话呢，包括在佛山和肇庆呢，亦都可以做一个联游啦。佛山的凤简水乡也可以感受到岭南的古村风情啦、顺德的美食啦。去到肇庆星湖湿地那边咧，亦都有山水的美景同埋端砚的文化相结合嘅。咁同埋就系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同埋港澳的联动跨境线路咧，我哋亦都可以做到系一程多站无缝连接咯。通常嚟讲咧，我哋啲跨境线路咧都会将经典嘅打卡、深度体验同埋一啲新嘅一啲玩法去做结合嘅。呢两年我哋都发现喺一啲大嘅节日或者系节假日嘅活动里边咧，港澳嘅跟团游咧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的，所以包括好像一些比较经典的太平山顶啊、大三巴啊、威尼斯人等等这些地标串联的港澳线路呢，很适合我们一些退休的长者啊、错峰旅游啦，都是有比较高的性价比的。港澳加上广州啊或者是珠海、深圳的联游的线路呢， 就會再將港府文化、美食的串連、或者功夫的一些元素呢，加上香港的都市風情和澳門的歷史底蕴呢，去做一個無縫的串連的。咁喺呢啲線路當中咧，佢都會安排翻專業嘅領隊咧，全程嘅陪同啦，亦都係有效咁樣去解決到跨境出行嘅交通。

0: 簽注等等一啲痛點，等遊客咧唔使費心去規劃啦，就可以一站式體驗到大灣區嘅國際飯啦，同埋煙火氣嘅。
1: 嗯，今年中國旅遊日嘅主題強調品質旅遊，呢個亦都係遊客最關心嘅問題。旅行社在提升导游服务、出行安全保障、全程游玩体验这些方面都落实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又是怎样去通过做好服务来助推整个旅游产业提质升级的呢？
0: 品质旅游的核心就是服务，我们讲游客的满意度就是我们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今年以来我们围绕着导游服务、出行安全、游玩体验这三大的关键的节点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措施，将品质基本上是可以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当中，还有也都希望通过这种实践可以带动到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的同步的提升，这件事都是助推到我们整个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的。在导游的提升方面，包括好像培训、考核和保障三个层面，我们都是有加大力气去发力的，包括好像是打造一些优质的专业的导游的团队。在强化培训方面的话，除了组织他们对景点的讲解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之外，包括是突发事件的处理的考核，一个月里面大概可以完成300到400人次的。我们还会和红十字会等的一些公益组织是会一起去举办一些急救课程的培训。在出行之前的话，保障方面一直都是坚持安全第一，包括是每一个线路的全流程上面我们会做风险的排查，还有对目的地的安全的研判、交通的状况、住宿环境等等其实都会是做排查的，还有定期去梳理我们的各种的供应商的资质的齐全和执行能力的评估也都非常重要。最后就是行程线路方面，在细节方面的优化，拒绝走马观花，合理地安排行程的节奏，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以往太过密集的行程的确会影响到服务质量的。咁对于品质的旅游来讲，我们对于新的旅游节奏的把握也都有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和案例的实践。
1: 咁立足大湾区文旅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亦都呼应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旅行社未来在大湾区文旅联动、入境旅游市场开拓、品质服务提升这些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首先是立足翻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趋势，结合翻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大主题，未来旅行社在发展的规划方面应该是围绕住品质提升、联动发展、全球布局等核心的元素，还有我们应该是继续新耕大湾区的本土市场，它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增量市场，有很大的潜力，还有其实也都要积极地开拓翻入境的市场，我们觉得它的潜力也都是相当之大的，希望是通过我们努力是将大湾区的文旅可以做进一步的融合，我们希望可以做品质旅游的一个先行者或者前行者的，包括是文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持续丰富一程多站的联游的产品，进一步将大湾区内地城市和港澳的旅游资源打造一些差异化或者特色化的联游的融合，好像是会新增大湾区的科创的文旅线、乡村的文旅线，还有包括赛事，我们可以做体育加旅游的融合，包括企业文化、亲子互动、非遗体验，也都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些细分的人群去做不同的线路的定制，好像是春节主题的线路就会增加民族年味等等，这些体验是多样化的一些旅游需求都可以是匹配得到的。在入境方面的话，希望跟住落嚟亦都可以是将整个布局可以更加精准，服务可以进一步升级，做好在海外的品牌的推广，对接翻精准的一个客源，包括好像一些免签的国家、新兴的一些客源的市场，研发翻定制他们的线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同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聚焦了文化和旅游惠民、服务品质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领域，并且推出很多惠民大礼包，可以说是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不单止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释放了文旅消费活力，亦都令话走就走更加从容，令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如今旅游不单止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广东以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强大的产业基础，为大湾区文旅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而大湾区的一体化平台和国际化优势，则为广东文旅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未来如何打造品质旅游、丰富人们的湾区生活呢？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李军教授，来听听他的观察与思考。
4: 李教授，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在您看来，这一主题的提出有何时代背景和深刻内涵呢？
5: 这一主题的提出呢，我觉得是深刻呼应了当下我们文旅业啊，已经从之前这种追求游客数量啊与消费规模啊，迭代升级为聚焦于旅行体验的深度、服务的精细度以及精神的获得感。今年的主题品质旅游，它是一种核心的诉求，这意味着更个性化、定制化、更富文化内涵的体验旅行方式，共赴美好山河，就超越了传统的这种地理的概念，它是一种价值的一种倡导，就是呼唤文旅业啊与自然的生态啊、文化遗产和谐共生，引导人们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承担起保护与传承这种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双向的奔赴、共同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既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必然方向，也承载着大家对诗意栖居的共同向往。
4: 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落地广州，这一安排释放出哪些关于广东乃至大湾区文旅发展的积极信号，也为大湾区文旅产业带来了哪些新机遇呢？
5: 今年呢，将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我们看到设在广州，我觉得这是国家层面对广东乃至大湾区文旅发展的一种高度认可和战略的聚焦，它释放出来的非常明确的信号，大湾区正从这种中国经济的引擎升级为这种展示中国现代文旅形象、探索高品质发展路径的核心示范区。这一安排呢，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引向大湾区，为区域的文旅带来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与资源的聚合的一种机遇，相信日后将促进大湾区各个城市啊，以一盘棋这种思维来整合岭南文化加都市时尚加滨海生态等等这种独特的大湾区的资源啊，协同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一站式或者一城多站式的精品线路。
4: 每年中国旅游日各地都会推出文旅惠民举措，那今年广东以及大湾区各城市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性的惠民补贴优惠活动，那在您看来，一系列优惠举措在提升游客获得感、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方面效果如何？
5: 我觉得还是要从这种短期和长期来看，从一系列惠民举措呢，短期看它确实是立竿见影这种催化剂，能够快速降低决策的门槛，点燃大众出游的热情，为市场注入即时活力。但从长远而言呢，我觉得这种效果的深度呢，还是取决于这种优惠啊能否从单纯的价格刺激转向这种价值的体验。如果这种活动仅仅停留在门票减免啊，而背后这种服务的品质啊，或者文化内涵啊，或者这种综合体验没有同步得到提升的话，游客的获得感还是可能容易流于表面，比较难以形成这种持久的吸引力。因为真正的这种消费潜力的激发啊，还是在于通过优惠让更多人接触到升级后的这种优质产品，从而建立信任，培养习惯。因此我觉得这种理想的惠民政策撬动的是整个行业对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的可持续的一种投入。
4: 过去我们常说看山看水哈，现在更强调品质和体验。李教授，在您的观察中，当下的游客对品质旅游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大湾区城市在这方面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5: 当下游客对这种品质旅游的核心诉求呢，以前我们讲这种看什么深刻转向到感受到什么，体验到什么，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仅仅是这种景点的一些罗列，而是一种贯穿全程的可被感知的这种价值感。 具体体现在，比如说这个对个性化啊与深度文化体验的渴望啊，期待旅行能带来知识的增值啊与情感共鸣啊，包括对服务细节啊流程这种便捷性的高要求，希望旅程更加省心舒适，以及对旅行背后所承载

0: 这种审美的格调、可持续的理念，乃至对社群连接的这种认同，我觉得这本质上是为自我实现和为意义付费。大湾区在满足这些诉求上，我觉得还是拥有独特的一些组合上的优势啊。这个优势不仅在于体现在这种岭南文化、都市风情，更加在于这种非常强大融合与转化的能力。因为我们这边它就有这种密集的这种科创基因啊，能为智慧旅游啊、沉浸式的体验啊提供技术性的行动方案，成熟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可以保障高品质的服务可以进一步落地。
1: 在提升品质旅游服务方面，您认为在提升大湾区旅游服务质量、补齐旅游配套短板、规范旅游市场监管方面，目前我们取得了哪些实效？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呢？
0: 在提升大湾区旅游服务品质方面，我们已经见到一些非常显著性的这种成效啊，比如说我们区域内的交通衔接啊，这种信息的互通啊，现在就更为顺畅了。景区的预约制啊，智慧导览啊，也提升了游览的有序性。包括我们针对餐饮住宿的标准化建设呢，也进一步强化基础服务的保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市场治理框架已经初步得到建立了，跨部门协同啊与投诉处理的机制啊，已经在形成合力。展望未来，我们讲呢，可能需要从基础保障迈向精细与温情，服务质量上啊，将也更加注重个性化、人性化，通过大数据洞察需求，加强对从业者的深度的培训，利用当下热门的技术动态的监测，进一步探索建立我们大湾区统一的信用评价与联合执法机制，那么使我们的游客呢，获得感啊、满意度啊，进一步成为衡量品质的核心标尺。
1: 当下乡村旅游也是大湾区游客的热门选择。结合广东百千万工程，大湾区乡村文旅发展取得的哪些成果？如何打造出更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呢？
0: 在广东百千万工程持续的推动下，我们看到大湾区的乡村文旅业现在已经迈入了提质增效的一个全新阶段。最直观的成果，乡村的整体风貌与人居环境的系统性的改善，我觉得这为旅游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底盘。生态田园啊，通过微改造提升，重新焕发了生机。从以前单纯的我们讲农家乐吃住的一个点，升级为融合文化体验、生态研学，包括艺术创新创作等等这种多元价值复合型的文旅目的地。接下来要打造更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呢，关键在于告别这种同质化，实现一村一品深度的叙事，深入挖掘到每个乡村独有的历史脉络、生产技艺，比如说陶瓷啊、编织啊等等，节庆民俗活动，用这种现代的设计语言活化传统的乡村空间，我们既保留乡土的原真性，同时符合现代审美的新的消费场景，最终让乡村的文旅呢成为连接城市与乡土、传统与当代这种创造性的纽带。
1: 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越来越成熟，一城多站式跨境联游、区域联游成为大湾区旅游热门模式。李教授，您觉得这种旅游模式发展至今取得了哪些亮眼成果？大湾区各城市又是如何联动协作，打造精品联游线路的？
0: 一城多站这种联游的模式，目前已经成为大湾区这种文旅比较鲜明的一种标识。我们可以看到最亮眼的成果，这个打破行政边界，让湾区之旅从之前一个概念了，变成触手可及、比较丰富的现实体验。我觉得这不仅可以释放游客一次出行多元收获这种消费潜力，更加推动了区域内的客流啊、资金流啊，还有包括这种创意的一些良性的循环，可以形成这种一加一大于二这种聚合的效应。各城市联动协作核心还在于这种机制化与产品化。机制化一方面依托便捷的轨道交通与口岸，我们已经实现了硬联通；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间常态化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文化遗产、美食之旅等等主题 主动进行资源的整合与线路的串联，共同设计推广跨城啊精品线路，让每个城市的特色啊，在一条主题脉络中可以交相辉映，最终为我们游客呈现一个比较完整而立体的湾区故事。比如说港澳的国际元素啊，我们串珠成链，设计出充分展示湾区现代活力的一些线路。同时呢，利用港澳元素，营销推广也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网感。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平台，邀请国际的旅行的博主体验，让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湾区故事。在服务端呢，我们可以看到港澳它有多语种这种服务，国际化的旅游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实在在的转化为这种可以吸引国际游客停留并深度体验，让我们大湾区的文旅形象不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可以成为可以参与、可以分享的生动的旅程。通过我们港澳提升整个大湾区域文旅的国际辨识度和影响力。
1: 李教授，依托144小时过境免签等等政策，大湾区在入境旅游市场开拓、闽南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文旅国际化影响力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我个人觉得，文旅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产业，而是更加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文交流。144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啊，我们拥有这些好的政策红利，它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展示中国形象，促进国际间的人文交流，增强文化自信等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最终的目标还是让每一个游客，我觉得不论是境内游客还是境外游客，都能在大湾区获得高品质的体验，真真切切感受到大湾区这片山河的活力、包容与美好，让旅游真正成为感悟湾区精神啊，连接这种国际国内情感的价值消费。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李教授，您觉得未来大湾区文旅产业还将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前景呢？
0: 我觉得站在"155"新起点呢，大湾区的文旅产业呢，从之前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增长，未来这种发展呢，将深度聚焦品质与美好这两大核心。一方面，这种产业将更加注重体验的深度，超越这种传统的景点打卡，向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叙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与主客共享的生活场景转化。另一方面，协同的广度呢，我觉得可能将进一步拓展，依托一城多站式的成熟的基础啊，我们前期打下的基础，各城市将进一步打破壁垒，在湾区文旅品牌的共同塑造、市场的共同推广，包括监管的共治上面啊，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优质的生活旅游圈。新的前景在于呢，我觉得大湾区呢，未来可以通过科技赋能、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包括绿色理念，更加引领可持续发展。无论境内境外游客，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我们大湾区这片乐土的活力，我们美好生活，这将是一段非常生动的旅程。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记者、编辑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0点86秒，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点83秒，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卸就气壮山河的
7: 脱贫
6: 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
8: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1: 好了，各位，先醒醒神吧啊！这个跟着开场曲一起动一动，醒醒神，然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了。

话说这个前段时间我还是收到留言问我，天儿啊，这个为什么在同样的工作比我晚进公司的同事啊都晋升了，这个干同样的活啊，同样的效果，为什么老板就更喜欢同事多一些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你可能没有想过，在职场上有的时候随口一句应该的好的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松柏路从盘龙路到东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聊一聊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啊。游记说，乐天你是不是在偷看我的职场生活，我就是那个只会说应该了的人。哇，真的非常不错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什么都说应该了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口头语是吧。丁丁说，被领导责备不要先急着给自己辩解，先认错再做补救措施啊！人家又不傻，如果是你的错的话呢，等那阵子急的劲儿过去了之后不会揪着你不放的啊！就是不要7十8脸的跟人家吵，吵架无事于补啊！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对，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就是你那个脾气上来之后啊，你就忍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太过激的行为往往对这件事情啊没有什么这好处，对吧。答应说啊，想打破冷场就说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呢还能让人家上司觉得你很谦逊好学。哎，没错啊，是吧。哎，这挺有意思啊，是吧。啊，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怕这领导说一句啊我没有看法啊。那咱们怎么接呢，咱们就是吧。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职场高情商的回复话术怎么变成提问了。好多小伙伴都问啊，你看就是说怎么来回答老板比较好，尤其是他在跟你讲你辛苦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没错，

在日常工作当中，你辛辛苦苦忙完事儿，哎，上交这个材料，然后呢加班加点呢，老板呢就收到你交付的这个成果之后，亲切的对你说，嗯，辛苦了。结果你满脸通红回答，哎呦，不辛苦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像一般的朋友都会这么回答，是吧？那、你说你这样说完之后，你老板还怎么接呢？是多夸你几句，或者是说嘉奖你几句，还是说给你发奖金都说不出口？你自己都说不辛苦了，你让人家咋办呢？怎么回答好啊？至少要包括这么几层意思。首先第一层是感谢啊，老板关心你，你起码要感谢一下人家吧，这人之常情啊，感谢老板的关心，这肯定是必须要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客观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量，哎，咱不怕加班，但是自己的努力呢也得让老板看得见，是吧？所以说你要顺着老板的话说，哎，这两天任务确实不少，能力不够，态度来凑啊，昨天我们加班到凌晨两点多。第三层呢，就是要表明继续努力的态度。哎，事实上呢，你看看，想一想，一个公司那么多部门，一个部门那么多人，那、主动跟老板说点什么呢，或者汇报点什么，场景并不多啊。更多的时候呢，大家跟老板交流的场景是被动应付。你就比如说食堂啊，电梯啊，你这老板看到下属，为了表达一下关心，顺口就来一句辛苦了啊，你这时候怎么回答？比如人老板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这句话真的是老板寒暄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哈，就是最近工作怎么样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为了缓解无话可说的这种尴尬，老板只能拿工作说事儿啊，还是三部曲，感谢，工作挺好的，具体说说怎么个好法。比如说我最近具体做什么什么项目，哎呀，最近确实很忙，不过呢收获很多，特别是谁谁谁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看，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工作不好，而是一紧张啊，瞬间有一种压力出现，搞得自己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遇到这种问题啊，我刚才跟你说那模板非常有用啊，还记得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关于聊聊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啊，蜜桃有话要说。当和同事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建议不要吵架，可以先肯定对方的想法很有意思，然后说这一次需要重点解决某某问题，用某某的方式来做可能会更加合适，你觉得呢？啊，这个试过之后还是有分歧的话，那就还是吵一架。桃啊，我前面我刚想赞美你，你后面又来。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分歧是不能通过这个沟通来解决的，是不是？咱们就是别吵架，一吵架就上脑子，一上脑子就急，一急呢就生气，一生气就容易生病，你知道吧？霸王说了啊，请同事帮忙的时候啊，说一句这事儿没你真不行，哎，这样说话同事听了也高兴，为了不辜负自己的专业形象，通常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为什么我以前这样讲也会被拒绝呢？那可能就是人真忙啊。徐奶奶说了啊。升职之后感觉自己最喜欢听的话就是收到或者是好，我现在就做，这一看就是领导这是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一聊关于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其实很多时候当老板问你工作怎么样的时候，往往就是说也没有办法问别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你知之甚少，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认识你，是不是你刚来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回答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儿一紧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是吧？其实你比如说很多老板经常会问忙不忙这三个字，而且经常容易在假期里面出现，是吧？大家伙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是一场就是惊悚片，因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休息日我又要加班干活了。实际上休息日呢，不能秒回，也不能不回，也不能说不忙，也不能说太忙。有人说，天儿，你这话等于没说呀。对，首先判断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如果说你老板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分得比较清楚，通常不会在放假的时候找你的那他找你的时候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回复，并且做好接受的工作的准备。但是如果他事无巨细，经常在放假的时候找你，往往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一些事了，对吧？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这种没有要紧的事的时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余地给自己一点点空间。那如果说呢，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就不用回复了不用秒回但是还是要回复，就是缓一缓，隔十分钟再回复，表示刚刚在忙，不好意思，刚看到这个，咱们就是进退有一点点余地，是吧？如果说是小事儿，很有可能呢，在这十分钟他就找别人了，是吧？而且就算是老板要继续安排你做事儿的话，刚刚那一句在忙已经铺垫了拒绝的理由。但是咱也不是说任何事儿都拒绝，如果说非常重要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尽量的，对吧？到了这一步了，你已经知道了老板找你要做什么事情，这里呢就可以就事论事了。一般情况下，急事要紧的事儿咱们就是职责之内的事儿，咱责无旁贷私事小事呢，本来不该你做的事儿，你根据情况量力而行。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鸡、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鸡，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1: 早睡早起做运动，
1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2: 很多人呢都有点不太擅长应对别人的夸奖啊，在职场上面，老板对你说哟干得不错的时候，怎么回答才能够继续加分呢？啊，你是应和着夸自己不太符合自己谦虚的性格，但是呢太谦虚又容易盖过自己的闪光点。那这个网上呢有一个持续加分的回答，是借着老板的表扬把在场的人全部夸一遍，你看人家多厉害啊，谢谢您表扬。其实啊，哎呀，这事儿啊就是不全是我一个人功劳，主要是张姐、李姐、王哥、李哥他们都付出了一份啊，这是团队的力量，我们团队真棒，为团队点赞，加油。

这个前段时间听说贵州有一姑娘经常去一家自助餐这餐馆消费啊，218块钱啊一位自助餐，一个月内可以连吃五顿，她吃了大概4万多。这姑娘每次呢都大量的点餐啊，多到让店家提醒不能浪费啊，浪费了原价买单呐。但是她说肯定能吃完，累计点了大概是45653元，有零有整的餐食。结果吃不完就偷偷打包带走，还偏爱那些比较贵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呀、北极贝呀，就看起来比较贵，其实啊法式鹅肝呢等等，他打包带走了好几份啊，然后人家店家就把他给投诉起诉了啊，顾客还是把那些打包的那些食物啊按原价赔偿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店方说了啊，这4万多元我们事实上也没要，而是回馈给了其他顾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抽取福袋给顾客送了100多份不要钱的霸王餐，每份呢是258元。您看这多有意思，在这提醒大家啊，你个自助啊，你还是不要浪费啊，你要遵守人家的这个原则是吧，那个不打包啊，咱不打包，那吃自助你打包你这个实在是吃不完呢，你可以请我去。但是你这个说你打包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了。那您要这样的话，那多少钱你也吃穷人家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10: 嗯，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1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10: 是的
9: 是的。
10: 我们之所以每次这个话题来找曹宇呢，是因为他真的干货太多了。
9: 对推荐了非常多的干货了，我觉得都是令我大开眼界的这个操作。
10: 学起来啊，学起来啊。
11: 我们知道吗，听完之后就发现娇娇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
9: 可能这个
10: 随便胡买是吧？就是有钱就花，
9: 不知道省钱啊。
1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好吧？
9: 好的。
10: 娜娜乖说了，我经常买零食，我特别舍得花钱买零食。
9: 哎，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让自己嘴上吃爽了。零食，
11: 推荐一下，你都买了什么零食？这个话题我特别好奇。
9: 对，这个互相分享一下啊。
11: 对对对，因为很多我在这个买到的好吃的零食都是分享得来的，都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告诉我说，哦，这个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会去立马下单。
10: 哎，但是有一些零食啊是真的贵，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奶枣啊，或者是什么乳酪啊，这种奶制品，或者是那种什么牛肉干啊什么的，价格都还挺高的。
11: 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东西，
10: 什么？
11: 价格非常的昂贵，叫黑松露薯片。
10: 你听这名字，哎，不是一个薯片就薯片，还黑松露薯片，
9: 不一样。
10: 它吃出来是怎么了？是能吃出贵的味道吗？啊，
11: 非常能吃出来贵的味道。
10: 为什么？
9: 因为你钱花出来，
10: 是有金钱的味道。
11: 不，我觉得就是很多像这种零食的产品，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单价真的特别的贵，但是你购买的频次会相对来说低，所以很多朋友好奇，我觉得这个钱花无所谓。但是呢，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卫生和健康，即便价格高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确实它没有替代产品，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花钱觉得它值不值，或者说这个钱我愿不愿意花，就是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相应替代产品。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东西再多的钱我可能也会去花这笔钱。
9: 比如刚刚说的黑松露薯片啊，没有替代品。
11: 没有替代品，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品牌或者是其他的厂家有这个东西。
10: 对，我们再来看啊，泪落心田说了，我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是什么？保险、医疗。
11: 我太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因为保险产品我刚刚买完。
10: 哎，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钱都走哪里了？你为什么钱都白开这么多份
9: 投向了质疑的目光？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在一个单位一样？
11: 你知道吗？就是平时省出来的钱一定要花在自己觉得值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保险产品，很多人觉得保险是有钱人才需要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 从我的角度综合分析了之后，我觉得保险不见得真的是有钱人需要买的，它对于很多我们说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甚至有一些朋友说保险不是必需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我当然不希望大家能够用到这份保险，但是如果用到这份保险的时候没有这份保障，确确实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10: 没错，
9: 要以防万一，
11: 对，所以我觉得保险产品大家一定要配置好，并不是说每个人什么样的保险都需要买，甚至买很贵的保险产品就是好的，
10: 是的，
11: 看自己的需求配置，我觉得保险产品的配置应该是有一份是有投资回报的，保证以后我们老了之后的生活品质不下降的，
10: 对，
11: 还有一份是要保证意外发生，
10: 对，
11: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能有一笔钱留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需要提供保障的这些人，第三份保险就是保障自己的，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能有钱去看得起病，以及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觉得综合分析之后觉得保险产品应该这么配齐，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
10: 对，其实之前就是前几年的观念啊，就大家一说起这个卖保险或者是买保险，总觉得有这一点
9: 对
10: 有点诈骗的这个味道，
9: 觉得没必要，
10: 对、
9: 啊、
10: 但其实就是一份合理的，对，就像刚曹宇说的，一份合理的配置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什么呢，是当你这个家庭出现变故或者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让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是经济水平不掉到谷底的一个保证。
9: 对，
11: 但是我觉得保险产品真的是里面的知识和内容太多了，我们应该单独找一期告诉大家如何去购买这个保险产品。
10: 那我们是不是撬了人家理财节目的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11: 这也是我们消费的一会我们都会生活吗？
10: 啊，对，但
9: 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想会生活，就是我跟曹宇聊了这么多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说到这个，他也能买，那个也能买，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金钱和他的整个的一个财产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划的。
11: 对，
10: 就是这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对，另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我可支配的、可这种可动、可滚动的这种资金又有多少？就这种事情是很多人欠缺的，
9: 我觉得是一种能力啊、要学习的一种能力，
10: 这叫财商。人家说现在财商从小就要培养，
9: 对，
10: 看看啊，小娇学着点，
9: 学习学习学习，
10: 好吗？啊，
9: 把有限的金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10: 对，而不是说是，哎呀，我就花，我就买啊，我就乐意啊，不是这样的，花钱也是科学的，
9: 是的，所以说要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一类人的生活方式吧。
1: 确实是，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我后面发现其实饭圈女孩或者饭圈男孩他去追星花的那笔钱，其实跟有的时候我们舍就像曹禺喜欢买吃的，我喜欢买床上用品一样，
0: 其实就是消费之后让自己获得
2: 快
0: 乐，
1: 对他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0: 没错，
1: 但是也得理智啊。
2: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笔的花费都有花的理由，
0: 是的，
2: 因为我花出去我自己得到了开心，这就是满足了，
0: 最重要的事情，
2: 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只要大家控制好这个度就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笔钱都是有限的，
0: 没错，
2: 不是说这个挣得多的人钱就可以随便花，每一个人的钱其实都是有限的，
1: 是的，
2: 大家做好规划，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只要这个钱花出去我自己得到开心，同时又不影响到我的生活以及我日后的这个
0: 日常生活
2: 经济水平，我觉得没问题，这个钱你怎么开心怎么花。
1: 嗯，没错，你看就是刚刚我们这听了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还说的是第一种啊，就大部分说的是第一种
0: 花钱，
1: 我不管回报，对吧，我就是这钱花出来我爽了就行了。说其实这个花舍得花钱啊还分一种，就是投资，
2: 一个是舍得花钱，一个是舍得投资，
0: 对，
2: 因为投资是要看回报率的，我把这笔钱我投资出去了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率，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最舍得的投资才是应该好好去研究的。
0: 对，
1: 好，来，曹禺跟我们说一说
0: 干货分享又来了
1: 是什么。
2: 来，
1: 大师来，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舍得的投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很多的投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在炒股啊，这个基金啊，虽然现在的形势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是很多的朋友热衷于这个，然后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我只是说我个人，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的项目，是在这个我们说保险，我觉得是我第一个舍得投资的。
1: 对，
2: 还有一个的就是表
0: 啊。
1: 哎呦，
0: 这个词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曹禺这个不简单啊。
2: 因为其实很多的男生会特别喜欢表，就好像很多的女孩爱买包一样。
1: 对，
2: 但是。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娇娇你能不能理解女孩买特别贵的包这件事儿？
0: 其实第一开始我也不太能
1: 理解不了，
0: 但现在我能理解了。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一些表的一些限量款啊，或者是一些特别款，它确实是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
2: 奢侈品。我一开始觉得表会升值，因为其实通过你买一些这个表，大家这个表，我觉得你要买这个有投资价值的表，首先要分几个类型。第一，有投资价值的表，一般它是比较大的厂商生产的。第二，它这个要不然是限量，要不然它是贵金属，要不然就是在市面上你不容易买到的这个表款。
0: 没错。
2: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表大部分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
0: 就是它没有，
2: 它不放电池，
0: 特别多的质量问题。
2: 不，
1: 表有哪几种？
2: 它有机械表，有
0: 到了话题盲区。
2: 它有机械表，有电子表，然后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种类。一般比较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因为它的科技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啊，懂了。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表为什么值得投资，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筛选过的表，它确实近些年的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很高的。
1: 所以表这种投资的话，就是如果我买进来，除了自己喜欢的话，多年之后我再把它卖出去的话，
2: 是赚钱的，
1: 它是可以赚钱的，
2: 对
1: 吗？
2: 它是赚钱的，
0: 其实是一种
1: 理财产品，它不会贬值，对吧？
2: 对，但是就是
0: 但你要选择好型号或者选择好品牌。
2: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升值。
1: 我买什么西欧的，可能都是不太行，是不是？
2: 就是
0: 也有一些特别款会有，
2: 就是量产的，随便都能买到的表。它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1: 啊，就是至少它的价格上面是很高的，才会有投资价值。
0: 它有一些准入门槛。就是、
1: 哎呦，说的头头是道，你有吗？
0: 虽然我没有，
2: 你不容易在市面上直接能。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随便去一家，比如说你要买的这个表的店，或者是这个表的这个商场，
0: 对，
2: 你去问这块表我要买。如果服务员立马说好，我给你拿出来，你就可以买到的这个表，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1: 啊，我懂了，这就跟女生买包的时候说，这个包要配货，当然我们没有现货，你得买多少要配货。哇，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嘛，
2: 对吧？
1: 对吧？
2: 我一开始不理解女生买包这个行为，后来我发现我理解了，因为
0: 有一些涨幅确实很大，
2: 真的非常的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表，在很多领域它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很多现在球鞋文化，球鞋也有很多是可以升值的，但是其实这样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慢慢的有了这个风潮之后，就有一些

0: 些人，对，有一些二级市场的
1: 这
0: 个一些商人，他会借这个为由，然后自己囤货，然后让市场变得不饱和，然后去抬高这个价格，变成了一种炒鞋或者是炒一些东西的行为。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到不跟风，要合理的去投资。
2: 对，因为很多的投资的产品它就是一阵儿，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大家钟爱，比如说串
2: 啊，手串，手串，
3: 然后各种这种串，文玩这种串，但是还有这个文玩核桃，也有一段时间价格炒得特别高，但是这两年价格逐渐趋于理性了，
2: 对，
3: 价格是下来了一些了，没有以前那么疯，所以大家我觉得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投资的周期，比如说它已经有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它的价格一直处于上涨阶段，或者说它的市场一直很繁荣，大家在入手。
2: 对，你要先想一想，就是它炒价的这个东西，它究竟本身的价值有没有那么高？就刚刚小娇说的这个鞋，就是你想它本身价值能有多高呢？对吧？但是你很少听到说要炒表，对吧？因为它表的这个价值在那儿摆着呢，它确实是需要工艺，手工制作，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流传亘古的一些品牌，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理智一些哈。就说到炒，那这个说到投资，我们来再看一看哈。云雷说了，除去理财保险花销里，健康和美容排第一，那剩下就是旅游美食，其他基本上就是自我享受。所以其实大家呢，想的都差不多。
1: 没错，给自己花钱，
2: 对，一说到投资呢，对，要说到投资，可能都什么保险啊，
1: 对，
2: 理
1: 财产品
2: 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可能它比较具有升值空间的东西。然后我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下，他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房。
3: 哦，
2: 就真的是大几百万，
3: 来来来，
1: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他不是，那就现在的这个市场不是，就我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这个不是首选，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3: 我觉得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大家只要买房就会赚钱的这样
1: 的
3: 一个时间段了，已经过了那种无脑投都可以赚钱的阶段了。
2: 对，
3: 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房子的价格是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2: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炒真的是不可要的啊，就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我这个朋友他说他舍得去投资房，我觉得首先啊，人家肯定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对吧？
1: 没错，
2: 他允许自己去干这件事情。二一个呢，他是愿意让自己去更新换代，他可能一开始
1: 住得更好，
2: 对、
1: 啊，
2: 一开始可能交通在相对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就买的
1: 偏远一点的，
2: 然后小一些，然后随着自己可能挣的钱越来越多，他会买的可能离这个经济中心更近一些，生活更方便一些，或者是更大一些，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去度个假，去休息休息，
1: 或者在自己年假的时候能够去放松一下，换一个环境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
2: 这种投资，我很羡慕。
1: 没
3: 我们
1: 主要
3: 是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2: 对，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也只能羡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土川兄说了，他最喜欢的呢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大脑。每年他都去学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说理财方面的和社交方面的。再一个呢，他也很愿意投资自己的阅历，每个月呢他都会出趟门，可以是周边特色景点，也可以是一些国内著名的城市。最后呢，他非常愿意给自己的父母投资。他说因为他在陌生的城市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所以他很愿意给父母去买一些父母喜欢的东西，他不太去在乎价钱，就是想让父母去开心。
3: 而且父母的这个投资真的是我们现在为他们付出一次机会就少一次，因为父母的年纪毕竟已经在这里了。
1: 是的，
2: 是的。
3: 所以我真的觉得给父母的投资，只要他们能够开心，我觉得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可以多花一些钱。甚至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更多的投资不是你金钱上的付出，
1: 更多的是
3: 在时间上、
1: 情感上
3: 能够多一些付出。
2: 是的，但是就是父母呢肯定还是不愿意孩子给自己多花钱哈，所以你哪怕买了贵价的东西，你可以 把它说的小一点点，可能就会少一些矛盾啊，就是善意的这种小谎言也可以说一说的。
3: 但是我告诉你，爸爸妈妈永远是嘴上怎么乱花钱，怎么又买这些，
1: 在心里
2: 还是
1: 开
2: 心的。
3: 就是找
1: 比如说
3: 之后，老张你看我女儿买的，
1: 对、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哎，我这个女儿恨不得把，就比如说买了双新鞋，恨不得把脚抬到脑顶上再走啊。
2: 父母可能高兴的不是说是你给他花了多少钱，而是我的
1: 有这份
2: 孩子给我买的这份东西。
3: 对，他是孝顺我的，他是关心我的。
2: 对，这种投资就是你去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收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1: 没错。
3: 你知道最经常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期待谁能爱你呢？
2: 说的对，对，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位嘉宾之所以这么清醒的财商，是基于母亲的谆谆教诲。
1: 早就刻在了骨子里。
3: 还有很多朋友说舍得给自己投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3: 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期待谁能够爱你？你自己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你期待谁给你花钱呢？
2: 对，所以其实我们节目也做了这么多期了哈，都一直在跟大家说哪好吃哪好玩，钱怎么花，也是想让大家在拥有一个健康消费的观念上面，给自己和给自己高兴的事情去多花点钱啊，
1: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2: 对，让自己先开心一点，就是你开心了，你身边的人才能更开心，对吧？
3: 其实我觉得花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好的心情能够带给你日常的生活或者以后的生活更多的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去奋斗。所以说其实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给自己的投资。
2: 没
1: 错
2: 没错、
1: 啊，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条评论啊、这个森系素说了，嗨，支付宝呗，每个月都还花呗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会超前消费啊，信用卡呀、花呗呀支出之后，然后每个月花的最就是最大的一笔钱，或者是最舍得的一笔钱，就一下子还款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这么一个评论、啊。
2: 对，这是一种消费方式，
1: 没错。
2: 我也用花呗，就是每次20号，我是20号还花呗，
1: 月中，
2: 我的那个痛苦。真的是
1: 就其实
3: 从15号就开始纠结还不还得上啊，
2: 因为他会不断的提醒你
1: 该还了，该还了，
2: 马上要到花呗的什么还款日了、然后我就开始叮咚想一下，我脑子里面就开始痛苦一下、
3: 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干货技巧。
2: 这还有干货，
3: 花呗现在已经纳入了我们的个人征
2: 信
3: 系统，所以对于以后要有买房啊贷款需求的朋友，花呗不要认为我不欠银行的钱，我只是欠花呗的钱，欠了就欠了，只是我们说阿里公司自己内部知道，这个纳入征信系统之后，如果有欠款的情况，你以后的贷款、以后的购房记录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花呗也是不能够有欠款的。
2: 对，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在你愿意

0: 去用这种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也要守信用。
1: 没错，
0: 不管是信用卡也好，贷款也好，或者是像花呗这样提前预支的消费也好，其实也是在培养你自己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信用问题。
1: 是的，
0: 一定要按时还款，
2: 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钱的规划
0: 预算。
1: 对，
2: 就是我花出去多少我能还上当然没有问题，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预借的方式也好，预支的方式也好，没问题。但是不要过度消费到我花了之后我发现我的钱还不上了。
0: 是的，
2: 然后我觉得不推荐。
0: 对，
1: 归根结底还是
0: 不推荐，是绝对不可以的。
1: 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会影响很多日后的各个生活的方面。
2: 可能年轻的朋友说你们太过时了。
1: 不不不，其实我也没有那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力所能及，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去进行消费。
2: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花的时候花钱一时爽，
1: 没错，
2: 花完了之后到还的时候特别的痛苦，甚至还需要
1: 还不上，
2: 对，还不上会需要问身边的朋友来周转，或者是问自己的家长来周转。我不太
0: 就不好，
2: 我不太欣赏这样的这个我们说消费观。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菠萝蜜在哪里说了最舍得在哪里花钱。我最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我和女朋友在一起3392天了，
1: 哇、
0: 异地恋7年，但是至今未修成正果。我要再不舍得买买买啊，我怎么修成正果？
1: 嗯，
0: 不是这个理吧？
1: 怎么讲呢？我觉得，
0: 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应该也不只是想让你买买买来修成正果啊。当然啊，给女朋友舍得花钱，或者是给自己身边的人舍得花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吗？
1: 是的。
0: 我要是你的女朋友，我肯定是很幸福的，对吧？
1: 对，抓住该抓住的机会，早点修成正果，我觉得是正事儿。
0: 加油啊，这位朋友！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啊，这是来自于许哲佩的《美好的》，我们先听一小段这个美好的，就希望大家每一笔钱都是花的美好的，
1: 生活是美好
0: 的。
1: 嗯。

0: 一首特别舒缓的音乐啊，美好的，也希望大家钱每一笔钱都花的是美好的，然后钱花出去之后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奔奔和顺顺说了，哎呀，我能获得内心充实的地方就是我愿意投资的地方，买书啊，摄影啊，各种兴趣班我都舍得花钱啊。这个我也很舍得花钱，就是我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投资。就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在学爵士舞，然后也不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课，我上完了课会跳舞了，我很开心。
0: 哎，机会来了，要不展示一下。
1: 走你。
2: 哎，扭起来。
0: 扭起来啊。
1: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样的答案，有很多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大家去舍得花钱的地方，但是终归就底，
0: 总结来看还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开心，然后这个钱花出去之后自己开心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最终目的，不管是花在了哪部分上，
2: 对，让自己得到了满足，同时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得值。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啊，你看又邀请到了曹宇，我本来想的是、哎。

0: 啊，今天来套一套，看曹宇到底有没有就是
1: 乱花的钱，
0: 对吧？因为每次
2: 没想到，
0: 对，每次都是头头是道，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把自己的钱规划的井井有条、嗯，没想到他连最舍得花的钱都花得如此的有规划，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
1: 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做了多少功课，为了花这笔钱，
0: 哇，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提倡像曹宇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哈，
2: 要有规划的去花自己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0: 对，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
2: 拜。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坦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 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

0: 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
1: 是，
0: 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你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他那个 Three Sisters，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她也是在利兹附近。对，这
1: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
0: 会
1: 成
0: 有
1: 文化
0: 文
1: 底
0: 化
1: 蕴，
0: 底
1: 也
0: 蕴
1: 很
0: 很深厚，
1: 深。
0: 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1: 余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
1: 这
0: 多
1: 么
0: 年了。
1: 早？
0: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对对。
1: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0: 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出国研究生，
1: 当时
0: 去的
1: 选
0: 英
1: 择
0: 国。
1: 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对是，是到英国的，对
1: 是英
0: 对。
1: 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1: 之
0: 然
1: 后
0: 后
1: 回到
0: 回
1: 了。
0: 到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对，
1: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但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呐、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是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所
1: 您
0: 以
1: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1: 那是哪一
0: 去
1: 年
0: 利
1: 还
0: 兹，
1: 记得吗？
0: 2016年，
1: 二零
0: 二
1: 一
0: 零一
1: 六
0: 六年的
1: 年，
0: 二月份，
1: 10年前。
0: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对。
1: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0: 现在
1: 吧？
0: 有一些变化，对，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老早还大一些，对。
1: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
0: 很
1: 方
0: 方
1: 便。
0: 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就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呀，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金星路从金星路到十大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辽步松柏路从盘龙路到东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9: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10: 对，有这方面。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9: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10: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9: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9到10月份这样的月份中吗？
10: 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9: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10: 是的，对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他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他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
9: 是，
10: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对，另外 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9: 是
10: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教授，诗歌学教授
9: 啊，
10: 叫 Simon Armitage。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er。
9: 嗯，
10: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9: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10: 我一直原来
9: 很
10: 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
9: 啊，
10: 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9: 哇。
8: 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10: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 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他有300多个clubs societies，
9: 有不同的俱乐部，
10: 这个，
9: 有社群，
10: 哎，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9: 对，
10: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当
1: 对对
0: 然，
1: 对对对。
0: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
1: 重
0: 个
1: 要，
0: 学生
1: 对对对，
0: 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1: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
0: 是
1: 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0: 学
1: 学术的东
0: 习，
1: 西，学习
0: 对，
1: 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0: 思维
1: 方
0: 方
1: 式、思维
0: 式，
1: 方式，
0: 对，
1: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
0: 部
1: 点。
0: 分，
1: 对对对，这是，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0: 不只是
1: 就是
0: 为了那
1: 就
0: 一
1: 是，
0: 张最后的毕业
1: 对
0: 证
1: 对对对，
0: 而
1: 其他
0: 已。
1: 东西更重要，我觉
0: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
1: 得。
0: 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
1: 对
0: 好，
1: 对
0: 或
1: 对。
0: 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 对对
0: 您
1: 对，
0: 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0: 比如有哪些？
1: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这
0: 都
1: 些都
0: 可
1: 有，对
0: 以找
1: 对，
0: 到
1: 游
0: 组
1: 泳，
0: 织。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0: 团结
1: 团
0: 协
1: 结协
0: 作，
1: 作，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20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20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0: 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我喜欢呢，就是梁静茹代表着她事业最好时期的作品，关于一个少女对于爱情初恋时光最好的诠释。来听到
1: 看蓝蓝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咏琪《天使与海豚》，好像在梁咏琪的歌单当中几乎找不到一首让你大悲的歌。他的歌当然也有难过时的作品，但是因为梁咏琪声线本身就很邻家，所以被他一唱出来，那些少许的难过都会被化解，然后通通变成治愈系列。来听下一位好妹妹云野。你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龄的 Hello， 她呢是07年出道，大概许多人提到她还是记得那一首《痒》。其实她呢

驾驭的风格实在是蛮多的。这首歌呢，就和当年那一首《痒》不太一样，简单的问候，轻松上口的节奏，倒是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关于一段思念却不缠绵的情感告白，酷酷的外表下，又是一种萌萌哒的恋爱感，好像还蛮颠覆黄龄曾经那个形象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衡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胶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Bad Boy》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九十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20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0: 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clear.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内涵。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You good to go?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等去过跟没去过的地方。为了让他心情解放，让心灵跨越时空的限制，飞跃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便写下了这首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渴望。这个跟意境倒是跟陈绮贞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还蛮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早上呢下了一场暴雨啊，我在上班的路上呢会感觉到路面有一些积水啊，开车的时候呢就像是在行船一样。不过呢好在后来雨就变小了，所以呢如果比我晚一点出门的朋友呢就会感觉还是算比较的便利啊，不会像是驾船在路上走一样。好，此刻呢是正午的时间啊，各位呢可能正忙完上午的工作啊，准备稍作休息啊，可能还有的朋友呢正在吃饭，对吧？那我已经在食堂吃过饭了，此刻呢从12点钟一直到1点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啊，欢迎各位的到来，不管啊您在哪里啊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栏目当中。那我们的口号呢就是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的这期节目也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就算疼也是走向前的形状。每天节目呢我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我呢既是主持人也是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导师啊，那所以呢我会每天选择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通过这些真实案例的拆解呢能够让大家找到教育孩子的方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一位妈妈的求助开始。这个妈妈就说呢，我的儿子啊今年读初二，我认为呢他是有学习能力的，因为他的数学啊一度考到70分，但是呢经过突击之后呢他也能考到100多分啊，但是呢他不愿意努力，宁愿摆烂，遇到什么情况啊就问我该怎么办。我呢为了节约时间啊会直接给他方案，久而久之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费妈的孩子。这个学期啊他上学经常迟到早退，甚至呢午饭之后还溜出去玩一会儿再回学校。据我所知啊他跟同学关系还不错，不至于因为人际关系不好而逃避学校。那对于这种摆烂又费妈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好，听到这里呢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觉得很有共鸣啊，因为我们听到这段求助呢会在脑子里头出现一个画面，一个聪明的孩子有实力把数学从70分突击到100多分，但是呢却在日常学习当中摆烂。一个能干的妈妈啊为了节约时间嘛啊就直接给孩子方案，但是却发现呢自己越来越费劲。孩子呢迟到早退溜出去玩，这些行为背后不是一个坏孩子，而是一个失去内在动力的孩子，他找不到学习的意义，也不想为自己负责，因为总有人替他负责。所有痛的被青春翻译成活着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

咱们呢就来广播里头搜索一下100.8兆赫啊，然后呢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哎，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上面，咱们手机哈、啊、可以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啊，这个应用呢还挺好用的。那我们在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看到广播电视四个字，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好，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啊在我们啊这个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就能够每天啊都听到节目了。好，那么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呢哈，各位呢除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之外呢，也可以啊在评论区点点赞，然后呢就是哈在我们啊这个转发键呢可以把它转发出去给需要的人。我相信呢费妈的孩子哈、啊、绝对不止这一个啊，但是呢孩子呢到初二的时候还这么费妈啊，我们知道初二呢已经青春期了哈，那费妈叠加上青春期呢，这个就不太好办了哈，还是有点难度的。那欢迎大家呢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啊、到底呢怎么样能够让费妈的孩子没有那么费妈，怎么样来增强孩子的自主性呢？如果啊，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想要向我咨询啊，想要有更多的互动机会啊，也可以添加我的啊工作微信号啊，叫 yylh1008，yylh1008。好，各位呢可以啊，在微信上留言给我。

你家的孩子费妈妈啊，怎么样去增加孩子的自主性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聊这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啊。因为前几天就在周六的上午呢，我去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然后呢，在主体活动结束之后啊，就有很多的家长啊排队接受一对一的咨询啊。那我当时呢，大概咨询了有十位家长吧，这是其中的一位家长哈、跟我倾诉的，就是他家的孩子呢现在正在读初二，男孩子哈、极其费妈啊，而且呢非常摆烂。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到底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呢？妈妈很头疼啊。那我呢跟他聊了之后呢，把这个话题呢带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啊，充分的展开啊，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从管长路辅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一位妈妈的求助。她说，我家儿子读初二，我认为他是有学习能力的，因为他数学呢比较差的时候呢考70分，一番突击之后啊考到100多分啊。可是呢他不愿意努力，宁愿摆烂，遇到什么情况啊就会问我该怎么办。我呢为了节约时间会直接给答案，久而久之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费妈的孩子。这个学期啊他上学经常迟到早退，甚至呢午饭之后还溜出去玩一会儿再回学校啊。据我所知呢他和同学关系还不错，不至于

因为人际关系不好而逃避学校。对这种摆烂又废妈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好，欢迎大家来进行互动哈。那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呢，这个废妈的孩子背后啊，到底藏着哪些成长的密码？这个妈妈她说啊，我认为我的孩子是有学习能力的。这个判断呢有事实依据啊，就是什么呢？孩子呢曾经啊数学比较差哈，70分吧，啊经过一番努力呢，哎，竟然突击到了100多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孩子本身呢，他智力哈没有问题，对吧？也不是基础太差，他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啊就大幅的提升，对吧？他缺的不是能力，他缺的是持续的动力和自律的习惯呢。好，那我们来聊聊看，就是为什么一个有能力的孩子会摆烂呢？哎，我们大概哈尝试来找找原因吧。啊，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把学习啊当成了妈妈的事儿。遇到问题呢就会喊妈妈，该怎么办呢？妈妈呢也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人哈，也比较忙吧，就想呢，哎，干脆呢直接给方案，给完方案呢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儿去了。哎，那这样呢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啊，遇到困难不需要自己思考，反正妈妈会出手的，学习的内驱力啊就这样被外包了呗。好，那各位啊，听到这里呢，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你的孩子啊，如果不爱动脑筋，不爱学习啊，总是躺平摆烂，那这里头呢，有没有啊这种原因？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呢，总是直接给方案啊，帮他外包了啊他自己的学习的事情。好，咱们再继续往下啊。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呢，他的突击成功给了自己错误的归因。因为呢，数学从70啊考到100分，他会觉得，哦，我只是之前没发力嘛，一发力就能上啊，原来数学这么简单啊。那么这种认知呢，会让他不屑于平时的积累，只相信考前突击啊。但是他呢没有意识到啊，这种突击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学科。因为现在呢学科难度还不高嘛，所以呢他突击一下哈，能够把成绩搞上去。但是呢随着学习的难度加大，他如果呢总是这样子哈，平时不学习啊，等到考前再来突击一下的话呢，他肯定是跟不上的。好，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初二它是一个分化期，很多孩子哈在初一靠小聪明还能够混，到了初二呢难度就提升了哈，需要持续的努力，就开始掉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也是在焦虑啊，只是用摆烂来掩饰，我害怕努力了也没用，所以我干脆就不努力。这样的话我能够安慰自己说，哎呀，我只是没努力呗，啊，我其实很聪明的，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说呢，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初二的孩子哈，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是在掩饰自己啊，就是啊，我害怕努力之后没成果，所以我干脆不努力。好，再往下呢，就是啊，他在用迟到早退溜出去玩表达对学校和学习的无声的反抗。他不是不喜欢学校，因为他和同学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不喜欢被控制被安排的感觉。午饭之后溜出去玩就是在偷属于自己的时间呢。这个孩子呢很特别哈，据他妈妈说是这样的，我们平常呢孩子可能8点多就开始上课了嘛，对吧哈，8点多9点哈，或者说更早一点就到校了哈，他呢可能就到什么，到11点钟10点多11点钟哈才到校。然后呢到校之后呢大概混一下，混到中午呢在学校食堂吃个午餐，然后就溜出去玩了。好，到下午那个时候呢再回来一下啊，表示说我有上过学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在上学。其实呢大部分时候呢都是在摸鱼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有没有类似的娃娃呢？有没有在躺

情摆烂呢？啊，有没有说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初二的孩子呢是差不多的情形呢？啊，如果有的话哈，有一些共鸣啊，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好，我们看到呢，有一位啊，这个唐先生啊，他在评论区留言说：“家有相似款。”我觉得现在呢，大部分的家长啊，都有点溺爱孩子，包办，舍不得放手啊，有很大的可能性。好，这位爸爸呢，家里头是有相似款的哈，所以呢，他来参与节目，并且呢，还做了自己的分析哈，认为呢是家长溺爱孩子，包办，舍不得放手，导致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大家是否认同他的分析呢？也欢迎在评论区哈，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呢哈，这个妈妈呢啊，因为我见到他嘛哈，面对面哈，感觉呢这个妈妈呢也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啊。但是呢，能干的妈妈哈，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她本身呢就是想问题比较快哈，孩子把问题提给她，她脑筋一转，立马就给出答案来了。然后同时呢，这个妈妈本身呢工作的强度也比较大哈，每天也挺忙的，她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就是搞定孩子哈，自己能够忙自己的事情去。那这样的话呢，导致她经常帮孩子来动脑筋，帮孩子来解决首尾啊，就形成了孩子的依赖性哈。那所以呢，能干的爸爸妈妈不见得能够养出能干的孩子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因为你都把他这个事儿干完了哈，他就不用动脑筋哈，只要躺平就可以了嘛，对吧？那么可能有的妈妈就觉得有点委屈啊，就是我家里这么多的事儿哈，我如果说慢慢的等孩子自己去解决啊，我如果启发孩子去解决啊，我可能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干脆呢三下五除二帮他搞定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提高效率了。但是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呢，慢就是快啊，快就是慢。那你呢，帮他去动脑筋啊，那看起来是快了，但是实际上后面呢就慢了。那你如果说能够慢慢的等他一下，让他自己来解决啊，看起来呢一开始是慢了，到后面呢能够快起来，对不对？

好了，前面呢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一个有能力的孩子会摆烂呢？那他是把学习当成了妈妈的事情，他的突击成功啊，给了自己错误的暗示还有呢，初二呢是一个分化期以及呢他在用迟到早退。

为溜出去玩儿来表达对于被安排的那种反抗。总之呢，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呢不能说是在摆烂哈，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我不想再被你安排，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负责，处在这样的一个迷惘当中。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半点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探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青姐姐叶纯。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留言啊。有一位妈妈呢她就留言说，我家孩子也是这样的，一有问题就喊妈，我以前也是直接给答案，现在呢我让他自己想，他就发脾气啊，怎么办？这个从直接给答案呢到他自己来啊，中间是需要过渡的，我们后面呢再来讲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爸爸留言说，我儿子呢初二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数学能考好，但是平时不学，后来呢我跟他约定，成绩如果掉下来，周末的电脑时间就取消，他自己啊慢慢就有了紧迫感了。好，那么这个爸爸呢用的是自然结果法，就是让孩子啊承担后果，这个比说教呢会更加的有效。初二学生的摆烂往往是对被动学习的反抗，他们渴望

自主，但是又缺乏自律。父母要做的就是把责任逐步的交还，而不是继续包办。是啊，摆烂的背后呢是自主权的缺失。好，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自主权呢还给孩子的。但是怎么还呢？这里头还是要讲究一些方法哈。我们下面会继续拆解。好，听到这里呢，如果说您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困惑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如果啊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与更多人交流，或者是想要向我咨询啊，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好，我的工作微信号呢就是 YYLH1008， 您可以理解为是永远厉害1008啊，用这个 YYLH1008 啊来添加就好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哈，就是这个妈妈的高效啊这个特征呢怎么反而害了孩子呢？那为什么废妈是因为妈妈太费心呢？这个妈妈呢，她就跟我讲啊，为了节约时间啊，会直接给她方案。这句话呢，是整件事情的症结所在。妈妈的出发点呢，可以理解啊，孩子问你答，省时省力呀。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孩子的思考能力被剥夺了。遇到问题不需要分析，不需要试错，只需要问妈妈啊，妈妈简直就是一个 AI 呀。他的大脑习惯了走捷径，久而久之呢就懒惰了，而且呢孩子的责任感和抗挫能力也就被削弱了嘛。直接给方案意味着孩子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反正呢妈妈说的啊，对了是妈妈厉害，错了也可以怪妈妈啊，都是你啊，他没有机会体验自己决策自己承担的完整的闭环。同时呢，妈妈的高效啊也是有副作用的，她习惯了妈式服务啊，一旦妈妈不给了，她会愤怒，会抱怨，会摆烂。这不是她坏啊，是她已经成瘾了，因为妈妈就是她的问题解决的外挂呀。但是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时间压力，上班忙，没有时间等她慢慢想，也可能是个性使然啊，能干利落，看不惯孩子磨蹭，也可能是不忍心看到孩子被卡住了啊，忍不住呢想帮他，这些都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你替他走的每一步都在削弱他自己走路的能力啊。所以呢，能干的爸爸妈妈哈，如果你不想养出那种很懒惰的孩子，躺平的孩子哈，那你就必须要学会逐渐的放手。在做家务这个事儿上，其实也存在这种问题哈。比方说，孩子一开始啊都是愿意做家务的。你看那种两三岁的孩子哈，就开始啊伸着小手说“我来，我来”，对吧？但是呢，可能爸妈呢就觉得，哎呀，你又干不好，到时候呢吃饭呢要把饭撒得到处都是啊，你去啊这个扔个垃圾呢，结果呢哈扔到这个垃圾桶外面去了哈，我还得费劲再来一回。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到了这个八九岁的时候哈，家长呢是想要让他学着洗碗呐、洗袜子啊什么的哈，他又觉得孩子做的不好啊，还得自己呢返工，挺费劲的啊，干脆的帮他做完得了。那么这种呢想要简单省事儿啊这种想法呢，最终呢就会导致哈 帮孩子包办了太多的东西，孩子呢就变得他没有动力，他不想去做任何的尝试啊，他干脆躺平，等着你伺候就行了。那么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啊，然后呢爸爸妈妈也比较忙碌啊，指望孩子能够帮自己分担的时候呢，就发现孩子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意愿啊，就开始比较慌了啊，就可能开始有点抱怨孩子说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都这么大了也不帮忙做事儿啊。但这个时候呢，就因为最开始啊你把他做事儿的动力啊把他给浇灭了，所以后面的反而呢他就不想做事了啊，这个源头呢还是在前头呢。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啊，你家有没有费妈的孩子，你是怎么样去增强他的自主性的。家里的孩子啊比较费妈或者是费爹啊，这个原因呢其实一定是出在家庭教育的方式上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啊，找到帮助自己孩子的方法呢？好，欢迎大家呢来到城市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探讨。好，那么这个妈妈呢，她就啊讲到呢自己的孩子哈、啊，这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啊，她呢迟到早退啊，很晚才去到学校哈、啊，别人早就上课了，她中间才去啊，去了以后呢，大概混到中午，在学校吃个饭，然后呢又溜出去玩，下午呢再回来啊。看上去呢都上学了，但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摸鱼的啊。好，那么这个摸鱼的孩子哈、啊、我们先不急着批评他，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啊。迟到早退它是一种逃避，逃避什么呢？可能是课堂的无趣，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可能是被控制的感觉。迟到早退啊，能够让他短暂的逃离那个让他不舒服的环境啊。本质上呢，他是在用身体缺席来应对啊，应对这个心理的不适啊。他在初一的时候呢，曾经试过啊，短暂的突击啊，让他的数学呢考了100多分啊。那么但是呢初二呢学习难度又上来了，很可能啊他就发现他的脑子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呢哈、啊、实际上呢他已经应对不了了，用原来这个方式应对不了了，这个时候就开始逃避哈、啊、用这种迟到早退的方式来逃避学业的压力啊，让他不舒服的那个环境，因为在学校他就会被这个就跟不上嘛，他就会被告知啊，自己就会感觉到啊、哦，原来好像我也没有那么聪明，我也还是搞不定这个学习的事儿嘛。好，午饭之后呢，溜出去玩，那、啊、是在偷时间。初二学生的生活啊，是被课程表、作业和考试啊填得满满当当的，他感觉呢，时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啊。午饭之后溜出去啊，是在抢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种行为呢，不是坏，是恶啊。这个恶呢，是打双引号的哈。他渴望自由，渴望自主的安排生活。同学关系好呢，就证明呢，他也不是个社恐。他逃避的不是人，是制度和任务。这反而呢，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是有正常社交的能力的。他只是对于学习的被动状态感到厌倦，所以呢，应对的措施呢，不是惩罚，而是给予有限的自主啊。比如说，从明天起，如果你不迟到啊，那我们周末呢就可以讲一个什么啊，把不迟到呢变成一个他可以自主选择，而且有明确奖励的行为。同时呢，和他一起制定午休时间的安排表。把溜出去啊变成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比如说呢，午饭之后你可以去操场散步20分钟，但是呢你要准时回来，你下午一定要上课哈、啊、给他一个合法的出口，就是你可以溜达一下啊，但是呢你要回来啊参加下午的课程啊，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好，那么刚才呢是讨论哈，为什么这个孩子呢从初二开始啊，这个学期呢有迟到早退的情况，而且呢午饭之后还要溜出校门去玩，下午呢再回来哈、啊、就是啊学习处于一个摸鱼的状态当中哈、啊、这个事儿呢怎么办？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会儿呢12:48啊，各位可能已经都吃完午饭了啊，正在散步，或者说呢已经准备要午休一会儿了哈。好，那记得呢午休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呢反而就会觉得睡沉了啊，醒过来的时候呢下午啊反而就是没精打采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啊，你家有没有废妈的孩子，怎么样来增强孩子的自主性。那这个话题呢是我上次啊前几天周六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啊，那么有一位家长啊跟我

0: 面对面的去请教，说呢到底啊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孩子啊转变过来啊，他比较头疼。好，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哈，这个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妈妈是这样说的，说呢，我家儿子读初二，我认为呢他是有学习能力的，因为呢他初一的时候啊，数学一度啊是70分，一番突击之后呢考到100多分，可是啊他不愿意努力，宁愿摆烂，遇到什么情况呢就问我怎么办。我呢为了节约时间啊会直接给他方案，久而久之啊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费妈的孩子。这个学期他上学经常迟到早退，甚至呢午饭后还溜出去玩一会儿啊再回学校。据我所知呢，他和同学关系还不错，不至于因为人际关系不好而逃避学校。那么对这种摆烂又费妈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
1: 实现了相遇，一个微笑千言万语。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的讲一讲啊，如何把费妈的孩子一点一点的培养成自主的孩子。策略一呢，就是从直接给方案到反问式的引导。当孩子问妈这个题怎么做呀，你不用直接回答，而是呢反问，你觉得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老师讲过类似的题目呢？你翻翻笔记啊，看看有没有思路呢？哪怕他想了很久还是不会啊，你也需要给提示，而不是给答案。好，策略二呢，就是要建立一个问题解决的流程，在家呀贴一张海报，遇到问题啊，自己啊先想5分钟，然后呢查资料，然后呢问同学，然后呢再问啊爸妈。让他养成先自己尝试的习惯，刚开始啊，他会不适应，可能会发脾气啊。那你要温柔而坚定地和他说，妈妈相信你能自己先试试。好，策略三呢，就是把后果还给他。迟到早退，老师会批评，你不要帮他请假，不要替他求情啊，不要帮他去编理由哈，让他自己承担几次，他才会知道迟到不是妈妈的事。作业没写完，第二天被老师点名，这是他需要面对的。你忍住不催不帮，他才能学会自己规划时间啊。好，策略四呢，就是用家庭会议来重新定义责任。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啊，明确每个人的责任。可以说，儿子，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妈妈以后呢，不会再催你写作业，不会再替你想方案了。如果你需要帮助，妈妈会尽力，但是前提呢，是你自己啊，先尝试一下。同时呢，也给他一些家庭责任啊，比如说洗碗、倒垃圾呀什么的哈，让他体验到负责的感觉。改变呢不会一蹴而就，你放手的过程，他会试探你会不会真的不管，他会故意不写作业，故意迟到，看你啊是否会心软啊。那个时候一定要坚持住啊，你的狠心是他学会独立的必经之路啊。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家里的孩子呢比较费妈，什么事儿呢都是让爸妈来帮忙，那这种情况呢，怎么样来增强孩子的自主性呢？刚才呢讲了几个策略哈，第一个呢是从直接给方案到反问式的引导。当孩子呢遇到一点困难，马上就问妈，这个怎么办呢？那你要把他直接啊扔回去啊，说你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啊，给一个提示啊，不是给他答案。然后呢，第二个策略就是要建立一个问题解决流程，怕呢孩子呢哈、啊，他每次啊都来问你啊，你也啊确实啊没有时间来反复的督促他，你可以呢把这个流程设计好啊，做成一张海报啊，就贴在他的书桌前头。遇到困难，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呢再查资料，然后呢再问同学，最后呢才问爸妈啊。总之呢，都要一定要先自己尝试。好，然后呢第三就是要把后果还给他，他什么事情没有做啊，他既然要摆烂，那他就要承担后果，你不要去帮他求情啊，不要去帮他请假啊，让他知道呢这个后果挺难受的，被老师批评啊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活该啊。那么只有你忍住了不催他不帮他，他才能学会啊自己啊去规划时间。第四呢，就是要用家庭会议的方式啊，来重新定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比方说呢，爸爸妈妈哈，各自都要工作，啊，除此之外呢，好，然后呢，就是孩子呢是负责自己的学习哈，家里的家务事呢，咱们也分一分啊，谁负责什么？比方说，爸爸可能是负责炒菜的，妈妈呢，可能她是要负责搞卫生的啊，孩子呢，他也是要负责啊，帮忙扔垃圾啊。啊，还有呢，洗自己的这个内裤啊，洗自己的袜子啊，等等哈、啊，就要把这个家里的事呢，也要分清责任哈、啊。通过这个事情呢，啊，让孩子呢也再一次明确，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不会再来催你啊，不会再帮你想答案。总之，你要自己啊来承担主体责任了。这个过程呢，一定会有一些拉扯啊，孩子一定会抱怨啊，一定会出一幺蛾子来为难你，但是呢，一定要坚持住啊，而且呢，怎么讲呢，就遇到啥，然后呢，临时想办法应对哈、啊，因为有一些突发情况呢，啊，也不是能够提前想好的。总之呢，你内心的想法一定要很坚定，就是一定要逐渐的放手，让孩子呢，啊，学会独立啊，他的事儿应该是他自己来负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这位妈妈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周之内啊，找一个轻松的时间跟儿子说，妈妈以前啊总是直接给你方案，是妈妈不对，那样做呢会让你没有机会自己思考。从现在起啊，妈妈要学着放手了。一开始啊可能会不习惯，但是妈妈相信你能行。通过这种道歉的方式啊，来卸下孩子的防备啊，不然的话呢，孩子会觉得啊，你突然不管我了。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从一件小事开始放手，比如啊，早餐吃什么，让他自己决定；周末怎么安排时间，让他自己规划。不涉及学业压力的事情啊，先让他体验我说了算。好，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约定学习求助规则，和他商量以后啊，遇到不会的题目，你自己呢先思考五分钟，再查书，还不会呢可以问同学，最后呢再问妈妈，你觉得这样行吗？让他来参与制定规则啊。好，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关注迟到早退的替代方案，和他约定啊，如果你一周不迟到不早退，周末我们做一件你选的事情。同时呢，允许他午饭之后有15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但是呢必须准时回到教室啊，把这个赌呢变成输啊。这是第四件哈。第五件事情是每周一次家庭责任分享会，每个人呢都来说一说啊，自己呢这周啊到底负责了哪些事情啊。你可以说，妈妈这周啊忍住没有催你写作业，我也在努力，让他看到责任都是相互的。

0: 夜，弹指点烟，弥漫你雪白的脸，那一夜沉默。
1: 好，今天呢是跟大家哈、拆解了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有一个妈妈过来找我啊，说到她读初二的儿子呢，人挺聪明的，突击一下啊，成绩能够提高得很快啊，但是呢她就是不愿意自己做啊。妈妈也反省到呢，自己啊是平时比较着急，孩子问到什么她就会直接给答案，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不愿意自己动脑筋了，现在呢变成一个非常费妈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学期以来呢有了新的状况哈、就是呢会迟到早退，中午呢吃了饭之后呢还出去溜达一会儿啊再回学校啊，上学就是一个摸鱼的过程啊，所以他也很担心，那么到底怎么样帮助孩子啊能够重新建立自主性呢？最后呢想跟这个妈妈说，你是一个能干的妈妈，你自己高效啊，也习惯了替孩子高效，但是呢孩子不是你的项目，他是需要自己学走路的独立个体，你替他走了太多，他就不敢自己迈步了。现在呢他在读初二啊，还来得及，到了高中大学你再想放手啊，他可能都已经习惯了依赖了。所以呢趁现在啊，咱们试着后退一步，忍住不催他，忍住啊不给答案，忍住不替他来承担后果。他会跌倒，但是他会爬起来。你不需要做完美的妈妈，你需要做敢于放手的妈妈。正像你说的一样哈，你的孩子是有学习能力的，他的数学啊能够从70分冲到100多分啊，证明呢他确实是能学的，只是啊他的能力啊被你强大的翅膀给遮住了，你收一点翅膀，他的翅膀才能够展开，对吗？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稍后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的产品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城市的声音节目啊，明天中午12点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苏炳添领先，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7: 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这首歌是来自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它的中文版配音却变得更为圈粉。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英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2: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3: 对于超出理解范围的不明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2: 那也没关系。
3: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2: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3: 而这只又
2: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3: 于是我画了这个。
4: 喏，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2: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4: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2: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望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她的讲述当中，得知年轻时候的她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呢，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5: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3: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5: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3: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了， 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5: 等等，来得正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3: 嗯，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5: 你要走了？
3: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你知道，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5: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3: 哎，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5: 但是还有两周才是我的生日。
3: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5: 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6: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7: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8: 我不是次品。
6: 哦，
8: 我是小王子。
6: 什么？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
9: 太棒了！快看，
6: 我还是一只大黄蜂，你是什么？鸭子吗？
9: 没救的废物。
8: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他也爱我，他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10: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我能看见他。
1: 它不是普通的玫瑰，它是在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它，记得每个细节，它没有消失，
0: 它还在这里。
1: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0: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懂了。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它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一水儿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呢，都请来了超过十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衣钵。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光影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个故事给小孩给大人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康宜路从巨富路到罗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广龙高速入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词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片配音呢，对于周迅来说，小王子是他的第一次。他说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配音，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开始对配音有了感觉，觉得是很好玩的体验。玫瑰花由周迅的声音出演，玫瑰花在故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小王子的爱情。对于玫瑰花略显傲娇又虚荣的个性，作为他的诠释者，周迅的回答是，每个恋爱当中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在玫瑰花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玫瑰花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是并没有口型的，仅仅只是身体动态，对于周迅来讲应该是一种挑战吧。虽然这个角色台词不多，但是却很完美地表达出了玫瑰花的慵懒自负，听声音就可以感觉到她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他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那个星球啊，他的星球很小，所以他只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
2: 哇，
1: 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他需要一只羊吃掉猴面包树的树苗。
2: 猴面包树？
1: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3: 就大祸临头了。
1: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长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
3: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惊艳，一定会的。

0: 你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啊，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帮我放在玻璃罩里。玻璃罩呢？快，我啃了啃我的屏风，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物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3: 在小王子的故事当中，除了玫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狐狸。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后，要求小王子去驯养它。在故事当中，狐狸并不仅仅是一只只会卖萌的宠物，而是代表着一个和童年和成年世界构架成的唯一的桥梁。狐狸指引着小王子找到回家的路，是小王子分清自己的玫瑰和玫瑰园的玫瑰是完全不同的。在小女孩的世界里，狐狸又指引着她找到了小王子，让她记起自己的曾经。这个角色其实是贯通了纯真跟成年两个世界，也是推进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就像现实当中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宠物小伙伴，它常常带给我们慰藉，也让我们在纷争的世界当中回归初心。小狐狸在影片里承担了一个点拨心灵的作用，而它的配音是演员马天宇，听上去呢，很有朋友聊天的那种味道。
2: 在小王子长途跋涉，走过沙漠，爬过岩石，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嘿，和我一起玩吧。
4: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4: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0: 们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原著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因为作者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近乎完美。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利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沃斯的潜质吗？
2: 过完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天时间做准备，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2: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0: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但是小王子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梦幻岛，他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在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爱很多时候意味着陪伴、守护、理解以及包容。在真爱情感的世界里，有那么一种爱，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坚持守候，默默的守护，或者默默的等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坚守。2017年11月3日，张艾嘉执导，张艾嘉、田壮壮领衔主演的亲情影片《相爱相亲》在中国上映。这部影片

0: 片就是一部演绎了有一种爱叫做坚守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三代女人因为同一件事交汇到一起，牵扯出三段不同时代的爱情，又因此引出了一系列与爱相关的温暖和感动，勾出了一段昔日的心酸恋情。这部影片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评分，虽然最终票房仅有1800多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但仍然成为很多观众的心头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相爱相亲》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的剧作耗费4年时间打磨，最早来自另一位编剧尤小颖自己家里的故事。张艾嘉还将自己在生活中的经验融入到了故事当中。电影取景于河南郑州，这座城市有淳朴的乡下地方，也有快速发展的部分，正是张艾嘉想找的背景。其实这部影片《相爱相亲》原本的名字为《相亲相爱》，但却登记时才发现这一名字已经被注册了，于是他马上反过来说，那就相爱相亲吧。也是在这个时候，张艾嘉意识到爱是天生的，人生下来就有，所以应该是先有爱的。有了爱，你付出了，接受了，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那就亲了。所以先是爱，再是亲，相爱相亲其实是对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医院里，女教师岳慧英的妈妈弥留之际，好像看到了心爱的丈夫和自己在烂漫花丛间是孩子般追逐笑闹，然后含着微笑离去。母亲过世后，她强行要按照母亲的所谓遗愿，将父亲岳子福的坟从农村迁出到城市，与母亲葬在一起，再续夫妻琴瑟之合。她和丈夫尹孝平和女儿微微来到乡下，在年轻村长的主持下和村里人说明来意。但是岳子福的原配，人称阿祖的姥姥，一直一言不发。原来当年岳子福和姥姥成亲是家里的意思，成亲不到半年，岳子福就离开了家乡。后来他在外面和岳慧英的妈妈成婚，而姥姥就一直默默在家乡等着岳子福回来，一直到老。第二天，岳家准备强行迁坟，可姥姥趴在岳子福的坟上以示态度，再加上全村人都出来声援，迁坟之事只好暂时作罢。张艾嘉饰演的女教师岳慧英是一个即将退休、脾气稍显暴躁的女人。为了安慰妻子，田壮壮饰演的尹孝平叫来女儿来给妻子挑选教师节礼物。已到结婚年龄的微微在电视台工作，她与酒吧驻唱歌手阿达正在热恋中，她对这看似不会被家人支持的爱情不知该何去何从。面对喜怒无常的妈妈，她不止一次和爸爸说想要搬出去居住，因为在电视台观看姥姥护坟的录像，微微的领导阿梅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就让微微带人去拍摄，结果遭到了姥姥的反对。他揪住女主持人的耳朵一顿暴打，摄制组只好落荒而逃。为了夺得坟墓主人的所有权，岳慧英一方和姥姥一方开始了拉锯战，他们都到政府相关部门开具证明，但都无功而返。微微受命继续拍摄姥姥，在和姥姥的相处中，姥姥对微微有了一些好感。此后微微和妈妈闹翻了，收拾行李和男友阿达一起来到农村继续拍摄姥姥的生活。当年岳子福外出闯荡成功后不再归乡，独留乡下的原配，也就是姥姥，苦守一纸婚约几十年，在厚重的贞洁牌坊下耗尽了青春，但她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丈夫。因为不识字，也没有丈夫的照片，她便用自己家族的女性文字绣出丈夫的名字挂在墙上悼念亡夫。这天她更是拿出了珍藏几十年的岳子福写来的家书，让微微和阿达随意拍摄。微微拿起一封信读了起来。
1: 幸而我已找到矿上工作，一切安好，现将5元寄回做本月家用， 进来。

0: 来矿里生产忙碌，先寄上2月家用，令天气渐渐转凉。烦请姥姥，这些信是家书，不是那种，就是爱的那种情书。哎，您就忘了他吧，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回来过，也没有照顾过您，他心里根本没有您。
1: 不，他多借了5块钱，让我做件袄。那个老爷子帮我找人做了件袄，我穿着，照了张相给他寄过去。他，你看看是不是？那这些
0: 都是家书，他把您当亲人，当家人，这跟他和我外婆的感情不一样。
1: 不，你拍。这上头都写着呢，你看呀，他没有少进一分钱养家，真的。你带我去城里，我有话要说。
2: 姥姥的话语给微微和阿达深深的震动，他们联系自身的爱情，竟然争吵了起来。电视台播出了姥姥的专题，岳慧英也被电视台记者搞得不胜其烦。周末，尹孝平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来到自己的工作单位驾校，因为有一位邻居王太太要参加驾驶考试。中午吃饭时，微微拿着从家里偷出的户口本想去办结婚证，找到了爸爸。
0: 还有这个啊，你帮我偷偷放回去呗，千万别让我妈发现了。
3: 哎，你拿户口本干嘛？
0: 结婚。
3: 嗯。
0: 没结成，没结成，没结。
4: 结婚这种
3: 大事一定要和我们说，
4: 不许偷着来。
3: 听见没有？哎，老爷，
4: 哎，幸亏没结成。
0: 我妈最近怎么样啊？
3: 你和你们节目组的人说，别再去惹你妈和姥姥了。家里的事在家里闹呢，你上电视就大了，谁都能说上一嘴，越闹越乱。
0: 我也想让这事儿赶紧过去。
4: 他是谁呀？
0: 啊，谁？哦，阿达。
4: 干嘛呢？
0: 唱歌呢，歌手。
4: 唱歌的，在哪儿唱？
0: 酒吧。
4: 能养活你吗？
0: 我能养活我自己啊！你和我妈不是也都得工作的吗？
4: 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你当然能养活自己了。
0: 爸，我可是一向都认为您是比较开通的啊。
2: 这时，王太太来到了驾校，敲了敲窗户，和尹孝平打了个招呼。
4: 嗯，年纪有就来啊，好吧。
0: 王太太练车练得够勤快的。您说，您要是当年娶的不是我妈，是不是能过得更幸福？她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不讲理吗？
4: 读书那会儿啊，不管天多热，你妈从来不穿短袖短裤，腼腆的。
0: 您总不能就因为这个喜欢她吧？
4: 后来我去当兵，一去就是好多年。你妈考上师范，那个时候大学生多金贵啊，她每个礼拜天都去你爷爷奶奶家，帮着他们做家务。直到我从部队回来，他要去说服你外公和外婆，让他们接受我。
0: 所以你就处处都让着他。你看嘛，他就是只要他想得到的，他就一定得得到。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熊二，
6: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

0: 版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你妈她那是害怕？
3: 怕什么？
2: 她觉得你迟早会离开这个家。外婆走了，下一波不就是我们了吗？
4: 岳慧英因为各种生活巨变而焦虑不堪，更忽视了丈夫的默默守护与关怀。这一天晚上，她无意看到了丈夫写好的贺卡，心中感到了久违的幸福。阿达在姥姥身边的几天感悟到了很多，但她仍然无法阻止姥姥想要去电视台的想法。姥姥还是执意要到电视台去，那么她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呢？这一天，在微微和阿达的陪同下，姥姥终于来到电视台，参加现场带观众的节目录制。
3: 我是岳曾氏，戊辰年腊月生，祖上在湖南江永县人。
5: 四号，你的。
3: 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带着我们。
5: 对，慢一点，甭着急。
3: 我姨母家，就到了现在住的这儿。
5: 好。
3: 17岁，我进了岳家。第二年，村上就闹了饥荒。我男人，岳子福说，他想进城去闯。
4: 就在节目录制时，岳慧英正好来到电视台给薇薇送衣服，薇薇的同事也趁机把她领进了观众席。
3: 96年，他躺在棺材里，被运回来了。人死归乡，谁也不能把他的坟迁走。
6: 姥姥，您男人的坟您不愿意被二房迁走，他们还要告您。
7: 在这儿干就
6: 上一次我们采访您的时候，您什么都不愿意讲，这次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7: 你们谁
6: 今天呢？若琳当事人二房的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所以说非常的公平啊，大家都有机会面对面的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阿姨，请您上台来跟姥姥面对面的讲清楚这座坟究竟归谁好吗？来，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递上去。
8: 来
6: 阿姨，
8: 让开！
6: 作为二房的后人，您对姥姥身份怎么？
8: 您不要再叫我妈妈。
6: 哎，但是阿姨，据您的女儿讲，在您的母亲去世之前，其实她并没有要求迁坟合葬，只是您个人的想法，对吗？
3: 不录了。我是岳家的人，你是岳家的女儿。你告我什么？
8: 啊！姥姥，我母亲是我父亲唯一的一个合法妻子。他们相爱结婚，然后互相照顾了一辈子。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对对方大声讲过一句话。现在咱们可以合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能够理解 我这个做女儿的心意吗？
6: 不录了，四子，不录了。哎，妈这边，
3: 我的话说完了，我要回家。
6: 姥姥，
3: 阿达。
4: 电视台事件后，姥姥被带到岳慧英家，薇薇、阿达、村长也一起前来。尹孝平热情地端出了水果，
2: 吃水果。姥姥，
9: 姥姥，这是我妈今天刚炖的，你是不是饿了？吃点吧。
2: 村长，是咱们村谁的孩子？
10: 他不是我们村的。我是薇薇的朋友，过来帮忙的。
3: 他是薇薇男朋友。
9: 啊，爸妈，那他是阿达，我男朋友。
10: 伯父好，伯母好，
2: 就是那个唱歌的。
11: 什么唱歌的？
10: 我在酒吧唱歌， 自己也写歌。
3: 慧英，你带我去看看你妈妈。
4: 大家搀扶着姥姥来到岳慧英母亲生前居住的房间，在这里供奉着老两口的照片。姥姥抬头看到丈夫的照片，使劲往前凑着，眼含泪光。
8: 这是他？
7: 是啊，是我吧。
3: 不像。
7: 这是他7岁的时候找的。
8: 额头没那么宽，下巴也没那么圆。这是你妈妈？
7: 是啊，上面那张是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照的。
4: 姥姥深深鞠了一躬，若有所思，然后默默地走出了房门。在这之后，微微送给姥姥一张照片，照片上她将姥姥和外公的图像放在一起，像极了恩爱夫妻的样子。姥姥小心翼翼地抱着照片冒雨回到家里，发现照片上丈夫的脸被雨水打湿，取下毛巾细心擦拭，却不小心将丈夫的脸擦去。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老天爷似乎并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即使是在照片上。他抱着照片第一次痛哭出声。阿达去了北京闯荡，也把姥姥的故事写成了歌。微微和妈妈说会等他，也许会等一辈子。这一天，岳慧英下班等着丈夫来接，突然她看到丈夫开着一辆新车来到了她的面前。
11: 谁的车啊？
2: 新车。
11: 我知道新车。谁的新车？
2: 咱们的。
4: 两人上车，尹孝平打开了音响。
2: 还记得90年咱们俩带着微微去北京，在火车上有一小伙子拎着一个录音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放了一首歌，记得
11: 我没听说你要买新车。
2: 想带你去兜风啊。
11: 我哪儿都不想去。你花了多少钱呢？
2: 可不记得了。你那时候说咱们俩退休了以后买辆属于自己的车，我们一起去兜风。现在车有了，歌也有了，你倒没兴致了。也可能是我的错吧，这么多年让你受这么多委屈。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放手，可以再重新过一次。我自己肯定是要出去，有你在是最好。你要是不在，我就自己去。我独自走过的时候，
8: 我那天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男人的脸，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后来我想到，是你年轻的时候，
2: 我要去向何方？唱一个大海的方向。你要去向何方？
8: 你要不等王太太坐那个车子。
2: 王太太，你想哪儿去了？
8: 啊？然后我每次难过的时候，你就是很开心。
2: 你在意我，我当然开心了。
4: 太多的变故让早已处在事件漩涡中的男男女女、老中青三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的亲情爱情，直到最后事件慢慢的滑向圆满， 大家相互理解，误解也消散消融了。姥姥让村民把外公的遗骨挖了出来，准备迁坟进城，并且坚决地说了一句，我不要你了。而与此同时，岳慧英则抱着妈妈的骨灰去往农村。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

0: 师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
1: 嗯，
0: 其实在这个2015年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在那个时候成立了，比方说像 OpenAI
1: 啊哈，
0: 但是10年之后你看确实是爆发了。
1: 嗯，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红酒兄一开始就说未来的财富分配它是按照1%和99%的这种比例重新分配了，对吧？
0: 嗯，
1: 和我后来当时对刚才我插话我说，其实现在呢，现在给出的数据是95%对5%，是吧？那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3个阶级，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2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EO， 比如说刚才红酒兄提到的乔布斯，是吧？后期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不再穿西装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圆领的长袖或者短袖的这么一件 T 恤衫，底下就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就如刚才读到的这本书里说的这个啊，到处都是穿蓝色牛仔裤的 CEO， 还有20多岁的亿万富翁创业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以及随身登机的行李。那要想在我们中间辨认出哪些有钱人啊，比以前已经是更难了。对于那些超级有钱的人来说呀，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排名，同时还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些人上榜人士的轶事。但是对于很多超级富有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执着于把财富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啊，就跟这个有关了。作者说呀，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块土地上呢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梧桐。他们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服务设施。在太阳落山之前呀，100只乌鸦会聚集在他们巨大的梧桐上，在天黑之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这个鸟会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后代，偶尔呢会落入威严的这个宏伟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呢？无聊的话，你可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啊，在室外棋盘上下下棋，或者在水池旁边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面积呢是90多平方米，有一间台球室，一间装有投影系统啊，而且装修不错的家庭影院，还有一间带有4个不同坐席区的厨房，2台冰箱、2个微波炉、2个水槽、3个洗碗机，这些都是为聚会而准备的。但是真正的亮点在哪儿呢？在餐厅，因为餐厅是由上一个住户在欧洲购买的，他们对这个屋子呀重新进行了翻修。这间餐厅值得夸耀的是它的黑木镶板，这个石膏吊顶上独一无二的詹姆斯一世的花纹设计，以及一个1606年原装的铸铁的炉板。这个餐厅里还有24把可供用餐时使用的舒服的椅子。二层呢有5个独立的套间，每个孩子啊，4个孩子每人一间，最大的一间是他和他的夫人的，还有第二个投影的影院系统啊， 三层是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健身房，一间客房，客房有两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立浴缸的这个浴室。那聚会的时候，房子能毫不费力的容纳150人，但是如果人更多的话，他们就需要启用客房楼了。这个结构两层结构的啊，新英格兰风格的这个建筑有两间浴室、三间卧房、一台冰箱、两间卧室以及两间厨房以及一个开放大厅，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给他很大的自由，比如像弹钢琴和写这本书。作者也说了，说你相信我，一切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好。他说我曾经啊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公寓里头，曾经被人抢劫，我还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仓库里工作过，在酷寒的冬天还要搭乘地铁去蟑螂泛滥的这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去工作。那看完这些文字的人，您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为下面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根据美国最近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传说中1%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获得的赚的比我们多。由此推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梯度值方面比他们高，比一般人高。而作者的很多朋友呢，能让他们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作者有一个朋友拥有7处房产，包括一座大农场，还有位于这个大苏尔太阳谷以及巴尔亚的房产，还有一处位置绝佳、占地大概22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海滨的不动产。这处房产呢，离他这个富丽堂皇的硅谷的主的住宅不远，而且他们的邻居还有马厩，还有慢跑的小径，还收藏了一堆的古董车。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占有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庭成员想去哪儿玩啊，就都能去。还有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开办的这个私人学校，买了一栋10层楼的宾馆以及4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带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闪光玩意儿的小店的话，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这个作者说，就算是我们中最富有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算不上美国最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呢，离进入福布斯的榜单还差得远。这个荣誉啊，是给那些拥有几十亿美元的人的。我们都知道杰夫贝索斯是吧？就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哎，在的这张名单上，那福布斯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11年3月。那这个数字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过去50年股票的平均回报率为11%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他的股票每年有36亿美元的这个增值，或者说他每天有960万美元的入账。当然，这也得包括周末。与这个相比的是呢，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230万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130万美元。贝索斯呢，周六啊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四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所得加起来还要更多。那这儿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这个对比，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啊，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财政预算达到了263亿美元，这比贝索斯的资产少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加州为了缩减财政赤字做出的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呀？减薪，包括每个月有3天时间让政府工作人员放无薪假， 还有就是对 K12 和社区大学的拨款减少大约10%。

0: 这些缺点或多或少的都影响了老人、残障人士、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研究捐助了1500万美元，还向这个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捐助了2000万美元。
1: 对，这个杰夫·贝索斯呢，还发起成立了 Blue Origin 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宇宙飞行的成本，让个人啊，当然和政府相对啊，也能探索太阳系。这样的做法呢，也值得赞赏，而且呢，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把资源投入到这样高尚的领域，就肯定比投入到别处好吗？或者资源是否应该只由一个人的喜好支配呢？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1: 是
0: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最初是为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而建造的。游客们呢可能会纳闷，这座城市为什么偏偏愿意花8000万美元向这位流行艺术家致敬呢，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或者是乔治·格什温。我曾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一起玩过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很多富人呢会购买或者是支持运动队，甚至是整个体育项目，比如说像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利森啊，投资了3亿美元在美洲杯帆船赛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创始人汤姆·维塞尔在2000年向美国骑行协会提供了紧急救助啊，这个组织现在就是美国自行车比赛的主管团体。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为了让经济繁荣，我们需要稳固而健康的中产阶级啊，这说的是这个美国呀。论点就是呢，我们需要对消费品的强大需求，除了中产阶级，谁会买这些东西呢？不过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古埃及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由一个绝对的帝王统治的，人们认为法老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他拥有王国中的所有资源，有很多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型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的分配，并且代表法老进行税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满足了公众对于食物和住所最低物质需求之后，埃及的很多额外财富都用于建造金字塔了。这些伟岸的建筑物外面包裹着高度抛光的石灰岩，在正午时分，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会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呀，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相对稳定，这样的成果对于很多现代政治实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啊，这些工人是奴隶，但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工人是志愿者，或者至少是完成义务公共服务任务的市民。和大部分居民不同，他们大多数都能吃上肉。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啊，古埃及的人口大概有150万人。如果把古埃及劳动力中修金字塔的工人比例放在今天的美国，那用于修金字塔的工人大概有500万。在1967年最鼎盛时

0: 时期 ，NASA 的美国空间计划雇佣了3.6万人，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佣了130万本国工人。很难想象啊，正有500万人在为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项目工作，而这样的项目总体上每年会花费数百、上千亿美元。但是十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可怕的画面一样，你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比如说像2/3的人不会每天去私人住宅上班，为有钱人捏脚，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场景相差无几。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富人并没有倾其所有的在消费，这些钱被用来干嘛？用来再投资或者留作他用了。他们把回报累积起来，用作个人贫困时期的这个信托资金或者退休基金了。也就是所谓的俗话所说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你看不到那些富人为新观念而投入的人力，因为这些投入已经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中了。比如某个人的妻子用1000美元买一个 GUCCI 的这个手袋，那这笔钱将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这个品牌的股东会得到大概300美元，那剩下的700美元主要会流向于制作手袋的人。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公司的手段，那这个整个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在为买这个袋儿的这位女士和像她这样的人而工作的。那如果尽量的压低成本，另外一个类似的手袋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在一个外表上没有办法区分的仿制品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美元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美元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那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想要了解啊，这个富人在重塑经济中的作用，一种方法就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销售增长。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行业分析师却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十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梦想呢？作者就说了，超级有钱的人无论他愿意与否都会背负着重担，而我们没有。很多人明白，无论他们个人更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慈善事业是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道德律令。甚至说，当我们把钱捐献给孩子所在的学校的筹资活动，而不是本地的收容所的时候，这个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那对于富人来说，其实还有一种独特的苦恼，什么呢？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腐蚀。也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得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你不用努力就能得到自己觊觎很久的东西，当你可以用钱避免不舒服的情况，并且不向别人妥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心理界限。作者注意到呢，一旦他的朋友成功之后，他们的情感成长就会停止。 他们个人的承受度就会适当的冻结。

0: 刚才跟大家这个聊的呢是这个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其实啊，这个距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和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内容相比，其实只说了1/3。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间关系，剩下的部分以及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以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跟大家伙说过，钱不再是工作唯一的理由。
1: 嗯，
0: 还有最后在结尾的结论，如果机器圈养了人类等等，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伙说了啊。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大家伙再聊一聊这本《人工智能时代》。
1: 对，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关于财富的聚集，所谓贫富的差距哈，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嘛，就是如果对于这些顶级富豪，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好，尤其是在即将走的时候，那将对社会是一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
0: 嗯，
1: 啊，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
0: 嗯，
1: 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0: 是
1: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哼，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嗯，问了小命就不保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嗯，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染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就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听摇滚，听民谣。
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你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燕青，今日咧朝头早天气唔多好，中午咧就放翻阳吓，但系而家呢个时候临落班啊，千祈唔好咁快落雨吓。咁啊，希望落班嘅路上啦，就算落雨都好吓，咁我哋亦都要保持好心情吓，因为要平平安安出门去，亦都平平安安返家去吓。所以讲到食饭嘅话啦，可能怕好多朋友都话吓，好难得吓，而家咧现代人可以食到咧就系屋企嘅地道的美食啊，又或者家的味道。咁啊，因为咧真系太忙啦吓，一落班再买餸又塞下车，边度嚟一次煮咧吓？煮得嚟不如叫个外卖啦咁吓。所以由于咁嘅话，令到我哋咧对我哋应该讲系从细食到大，或者咧就系一直流传落嚟嘅美食啦，特别系怀念嗰种屋企嘅氛围同地道嘅味道，有冇咧吓？所以咧，我哋路上美食咧亦都系不断咁同大家推介吓，我哋全国各地非常之地道嘅一啲大美食吓，希望大家去到当地嘅话咧，都可以通过品美味、品美食，从而了解当地嘅文化，以及咧就系美食背后更多嘅故事。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去张家界吓。张家界啊，其实美食都比较有特色噶吓，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评选十大美食，我哋讲部分出嚟俾大家睇下，大家食过未吓？第一个首推嘅就系叫做岩耳炖土鸡啦。嗱，呢道菜咧上过央视嘅三餐四季同埋千城百味吓，亦都系一个嘅主角嚟噶吓。咁啊，听讲咧撒贝宁吓亲自落场去寻味，亦都话咧对佢赞不绝。咁呢个咧喺明朝清朝嗰阵就已经开始有噶啦，听讲咧系当地以前嘅土司专门进贡俾皇上嘅贡品嚟噶吓，咁啊据说咧呢道菜哇系排场非常之劲吓，你谂下当其时系嘛，采耳人啊腰间绑住个绳，跟住喺空中飞人咁样，冇任何威亚嗰啲咁嘅嘢，喺悬崖绝壁上面讨生活系嘛，稍不留神粉身碎骨，所以呢个真系唔系菜咁简单，分明系夺命黑金吓。好嗱，讲翻啦，呢个嘅做法咧系讲究个慢字吓，土鸡咧满山走嘅要走地鸡，岩耳咧啊即系岩洞嘅呢啲岩耳吓，咁啊得。要用淘米水反复搓洗，而砂锅咧入边系先炖鸡嘅，炖到翻唔咗烂嘅时候咧，再放啲岩耳落去，最后尾渗啲盐，咁就可以啦。其实好简单吓，但系由于佢食材好啊，岩耳大家知道，哇，岩洞入边系嘛长出嚟嘅，跟住土鸡满山跑嘅本地土地鸡系嘛。煮成汤咧金黄色，饮一啖咪鲜到不得了。而鸡肉咧系非常之酥烂嘅吓，岩耳咧亦都好爽脆吓。当地人话食尽天下美味，不及岩泼道的鱼味，更不如呢碗悬崖上的汤，因为真系地道美食。好，除咗呢个之外啦，仲会有一个叫做小炒天花菌。嗱，呢样嘢矜贵得好犀利吓，因为咧，只寄生喺十年以上嘅枯木上面，冇办法人工去种噶吓，所以咧呢个真系非常之天然嘅东西。如果想系食到佢嘅话咧，真系以前吓啊，真系唔系自己慢慢去揾都揾唔到吓，所以亦都喺悬崖峭壁上攞嚟嘅口粮嚟嘅吓。好，咁啊睇翻啦吓，喺呢个嘅 CCTV 一黄金档啦，亦都将呢个悬崖上的雪花搬上到银幕，先至等大家知道，哇！呢个真系非常之鲜嘅菌吓，做法好简单。其实咧最难得就系呢个嘅叫做冇办法人工种植嘅菌吓，猛火炒下佢，就可以食啦。咁啊，啱啱炒落嚟，啱啱采落嚟嘅天花菌咧，就好似雪花咁嘅，所以点解就悬崖上的雪花吓？跟住一落锅滚，哇，非常之脆嫩弹牙，带住一股草木嘅清香。咁跟住咧，好多大厨吓就话喺灶台一企，哇，热油爆发出嚟，山野嘅灵气就出嚟啦。可想而知，佢嘅野嗰种味几犀利吓。并且当地人就不时不食吓，呢个季节咧极强烈咁样推介呢啲嘅我哋嘅野菜吓，同埋野菌啊。当然啦，唔系所有野菌可以食啊，你要小心吓。好，除咗呢个菌之外咧，仲会有一个嘅三下锅。三下锅系咩嘢咧？嗱，呢个亦都系上咗好多我哋嘅一啲硬菜嘅节目啊，譬如三餐四季啊，消费主张嘅味道啊，咁样样吓。嗱，呢道菜咧唔系上海嘅，系地道嘅湘西土家风味菜，来头都唔细嘅。明代嘅嘉靖年间33年就有啦，到而家。

500多年嘅历史噶啦吓。咁睇翻呢道菜嘅话咧，系要干锅、无汤、麻辣、重口为主嘅。咁啊，汤锅咧大汤系鲜香温润。咁啊，主料咧早就唔止老三样，咩肥肠啊、猪肚啊、牛肚啊、猪蹄噶啦吓。咁我哋而家可以配上乜嘢？千张啦、薯仔啦、腊肉啦。咁啊，亦都可以用呢啲嘅打底。跟住咧有豆瓣酱、花椒提香。咁啊，真系麻辣鲜香，油而不腻。跟住再嚟睇睇呢个打鼓皮，呢、這个几得戚噶嗬，好你听落好似戏曲咁啊，打鼓皮咁啊，其实咧就系湘西嘅黄牛肋骨个缝入边嘅嗰啲肉嘅重生。真系食得好撩楞啊！呢道菜咧源于张家界嘅永定区火车北站嗰度，最早咧系码头工人同铁路汉子嘅重乐河吓。咁啊，嗰个岁月大家知道物资系比较匮乏噶嘛，系咪？咁啊，土家族人咧啊就爱物如金嘅，咁啊，所以咧佢哋将剔落嚟嘅牛脊骨嘅边角料啦，同埋牛肋骨中间嘅肌肉啦，亦就系俗称打骨皮吓，跟住用油脂花菜籽油，跟住爆炒佢啊！冇谂到。咁样爆炒反而非常之好食喎、咁睇翻啦吓，通过啦我哋嘅呢啲爆炒之后咧，将呢道张家界嘅硬菜咧，又慢慢成为咗咧我哋菜桌上面嘅非常之地道嘅美食。咁呢个正宗嘅做法要讲个猛字，嗱，牛脊骨边缘嘅筋膜肉切丝，配埋咧大红袍鲜花椒、山椒叶，大火爆嘅3分钟，非常之麻辣劲爽吓，软而脆，照起身亦都好香。咁啊，嗰个汤汁咧送饭，哇，简直系一绝！而家去张家界唔好净系睇风景咁简单，一定要去呢度食个叫打鼓皮啦吓，因为真真正正咧系地道嘅湘西人滚烫人生嘅美食噶嘛。好，跟住再嚟睇睇嗰个米辣子炒酸炸鱼。嗱，呢道菜咧可以讲系根扎得好深，2000多年咧喺马王堆嘅汉墓简片入边咧就有啦吓。咁睇翻啦，佢咧就系鲜红嘅辣椒拌住咧糯米粉入坛，跟住封死嚟发酵。咁啊，做好嘅酸炸鱼咧色就系非常之金黄色嘅，闻起身咧，哇，真系酸香到天庭盖。食法亦都好简单啊，一唔系咧就猛火去炒啦。一唔系咧就系柴油去煎啦，咁入口咧系外酥里嫩吓，酸辣劲咧系非常之十足嘅，照起身越都越照越香，咁啊绝对啦系当地人啊嚟送饭嘅神器啦。喺当地啦呢个过日子嘅底色嘅话咧系酸得正宗，辣得霸气。好，跟住再讲讲外婆菜咯吓。外婆菜虽然大家应该听过啊，呢个稍熟悉啲系嘛。咁啊，讲白咗就系湘西山家人、山家女入边咧一个嘅老干妈吓。咁啊，早喺2017年2月份，央视嘅家政女王咧就专门咧讲过张家界嘅呢个外婆菜啦。好，呢道菜咧冇咩咁花巧嘅嘢，起源咧就系湘西女儿出嫁嘅时候，娘家咧就怕呢个闺女咧喺婆家食得唔好，于是乎咧将梅菜干啊、萝卜啊，咁啊一齐咧就系晒干腌落个坛度，嗱呢一腌就腌到几代人嘅念想啦，全部冚唪唥都系母爱嚟噶吓，咁啊正宗嘅做法必须咧就系爆得慢，点样样爆得慢咧？植物油要多放，油少嘅，嗰个就唔系叫外婆菜，叫母肉菜吓。好，特辣嘅红干椒同大蒜亦都往入边猛怼，啱啱出煲嗰下咧就系咸鲜香辣，咬入边去脆爽，越嚼就越有味，专治各种无胃口。所以嘅话，想食真味，真系仲要去湘西吓。所以湘西啲饭点解咁好啊？烧脑咧，可能同呢个落饭菜都有关系，咁多菜都可以好落饭咁样。除此之外啦，仲有好多好多一啲非常之好食嘅，譬如土家蒸盘啦，咁啊呢个蒸盘咧亦都系硬菜嚟嘅吓，咁啊都属于咧嗰度啲特色嘅，唔知道大家食过几多咧吓，食过朋友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分享一下。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霞。咁啊，的确啦，喺我哋嘅旅途当中啦，少唔到啦就系食，甚至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喺旅途当中食比景更加重要啊！的确系食货系嘛。咁无论点都好，我个人认为啦，我哋身边嘅美食啦，系当地嘅文化好重要嘅一个内容。去一个地方，当然要了解当地嘅文化，所以食系必不可少嘅。为自己讲啲一啲嘅借口系咪可以食多啲美食啊？的确系咁样样吓。咁啊，你会发觉咧，特别有时去啲地方吓嚟，新疆咧，可唔可多数都维吾尔族啊，食羊肉啊，食我哋嘅羹羹羹子肉啊，系嘛？跟住咧就系全羊宴啊、手抓饭啊等等吓。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见到啦，去到青金嗰边啦，佢就会更多，因为佢跨越几个唔同嘅一啲城市嘅话咧，啊，该系食米面嘅辣米面，该系食羊肉，该系食小食嘅小食，该系食藏餐嘅藏餐，所以会每个地方都会有唔同嘅一啲饮食嘅文化同埋特色嘅美食，所以其实去旅游啦，食系重点，我觉得亦都冇错吓。咁当然食又好，景色又好，当然更加好。所以点解咧咁多朋友都会选择咧，就系喺放假嘅时候啦，去新疆玩啊，去西藏玩，去青金玩，因为呢几条线冇办法，的确系靓，并且佢每个嘅不同的季节的靓是不一样的，同其时呢它很大，特别好像新疆那样，北疆就是两个点，南疆又有点，所以呢你真的一两年去不完，甚至很多朋友就说一两年、两三年、四五年都是不完，因为真的太大了，并且真的每个地方都会有它自己的很靓很特色的东西。所以呢跟着下来先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问暑假的安排，其实暑假的行程我们陆续都已经是有出来的了，譬如在七月份我们现在暂时有两个团期，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喇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发团吓，咁我哋东莞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价6980元每个人，全程是住网评四转酒店，住得好舒心，并且吃很多特色，刚才讲的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还有九碗三文治都会有，吃得过瘾。同时独库公路去到，赛里木湖去到，天山天池去到，喇拉提草原去到，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赞，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咧，仲会赠送赛里木湖嘅旅拍啦，同埋牧民生活体验，同埋咧就系喀赞其民族体验等等吓。团期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咁啊，大家如果啱啱呢两个时候有得闲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广电主持人一齐穿越独库最美新疆啦。报名热线4932414341，或者系4008007366，4008007366，都可以喺咧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或者发送燕青。了解详细情况，因为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团期，一会先跟大家说，很多的不同的团期都是在北疆，为什么价钱不同的，大家就可以加我微信问一问我，因为每个团期首先时间不同，机票不同，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每个团期都会有它特色的自己的小小线路的变化，就是由于这些小变化的话，所以它的费用啊以及各方面都有所区别。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听不明白或者了解不到的话，不要紧，可以加我微信，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跟着加我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说你哪几个时间段得闲，跟着问一问两个团有什么区别，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听，跟大家揀一个更加适合你自己咯，即系冇话边个团期最好嘅。首先你可以咧跟你中意嘅主持人去出行，呢个第一个。第二个选择嘅话咧，就啱啱嗰个时间你要得闲，系嘛？第三个嘅话就系唔同嘅路线有佢自己嘅特色，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喜好而选择，咁样样就可以选到你中意嘅路线噶啦。好，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选择路线同选择口味一样嘅吓。咁啊，跟住落嚟咧，话俾大家听。夏天到了可以吃雪糕了，雪糕的品种都很多，怎么选啊，看你口味咯，或者每日不同都可以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的索菲亚
冰淇淋吓。咁啊嗱，听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天气越嚟越热啊，就算今日好咁咁嘅天气，我都觉得好热吓。边个可以拒绝一支冰凉清爽嘅雪糕呢？系嘛？不过提醒大家，夏天食雪糕咧，唔好就系睇价格，一定要拣品质好、品口感好嘅吓。咁啊，因为咧，品质好、口感好嘅先至更加健康啲。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实打实咁样讲一个高端嘅好味道，就系索菲亚雪糕啦，每一款都藏住惊喜。首先同大家讲咧，就系我哋嘅芝心时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三个几一支，足足75克。嗱，俾大家推荐嘅就系酸奶桑葚口味，用嘅都系 HPP 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原浆。大家听仔细啦，系新鲜嘅果直接制作而成啊，咬一啖食到实实在在嘅果肉味吓，满口都系桑葚嘅鲜醇，仲有酸奶苹果口味啦。咁啊，添加咗咧天然的苹果泥，再配埋就好 Q 弹嘅脆嫩嘅椰果，所以是酸甜清爽，夏天食就再合适不过了。跟住落嚟，仲有颜值同口感相在线嘅，就是我哋分金系列啦。最特别就是咧，佢配咗落扣嘅保鲜盒啊，食唔完唔紧要啊，密封放喺冰箱，下次再食依然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咧香草柠檬味啦，同埋生牛乳嘅含量咧系高达38%，仲选咗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先，嗱，知嘅朋友都知道它是雪糕的香水，一啖咬落去，高级感拉满晒啦。仲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住7分梅金，入口是非常之丝滑，一啲都冇粉感，抹茶控一定要冲佢啦。而中意食威化雪糕的朋友咧，唔好错过我哋嘅威化系列啦。重点嚟啦，我哋嘅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现烤的香酥研发啊，一口啊非常之像个脆恰恰。经典嘅牛奶威化，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顶级嘅稀奶油，鲜味是直接拉满嘅，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加绝了，抹茶纯甘香发挥到极致，特登就是压低了个苦味，不喜意食苦味的朋友都可以冲冲。最后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宝藏的大碗系列，是裸母葡萄干和生牛乳芝士提拉米酥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纯口而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忘记不到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好实在，口感亦都好能打，好食唔将就，你自己系解解我哋嘅口水啦吓，咁啊即系有时要过过口瘾噶嘛，系嘛？定系全家分享都好，都系非常之正嘅。任选套餐，再赠送大家3支嘅索菲亚绿豆冰添，抵上加抵啦！所以朋友，大家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快啲嚟落一落单啦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欢迎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嗱，翻嚟嘅时候咧，继续同大家介绍线路噶咯吓。咁啊，讲到咧近排5月份嘅线路吓，非常之临近，就下个星期就会出发。想唔想嚟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呢？因为的确非常之抵吓，我哋已经报到爆晒噶啦吓。咁啊，5月30号同我一起出发，或者仲有一个意外惊喜。咁啊，所以大家咧而家剩低嘅位置真系唔多吓，剩低少几。几个位置吓，咁啊大家真系可以抢一抢，因为真系好抵，8日7晚先至4980蚊，5000蚊游走。因为之前咧呢啲团期咧都系5000几，甚至6000几嘅吓。咁啊，由于咧我哋提前个几月时间攞咗一个嘅非常之好嘅一个机票，并且咧我哋亦都系争取到嘅机票咧，就系第一日去到我哋啦。因为之前咧我去嘅时候啦，上年嗰趟吓去到武威已经系晚黑啦，你根本睇唔到啦。我哋嘅脚踏飞燕啊，根本睇唔到太多嘅嘢，咁只能够咧就系浅浅咁行一行佢嘅城楼啦，同埋食一啲嘅特色嘅美食啦咁。但系今次我哋呢一趟啦，点几钟就到嗰边，跟住再去到武威咧，应该大概下昼2点几左右，所以我哋仲嚟得切啦，有半日嘅时间喺武威玩一玩，食更多嘅美食吓。所以我觉得呢一趟嘅飞机时间攞得非常之好吓，4980蚊一架全含嗱，想要。只要你5月30号有假期嘅话，就可以跟我一起出发吓，因为少量嘅名额仲剩翻。好嗱，咁啊讲到呢个青金啦，其实真系好多朋友梦寐以求嘅一个地方，因为的确系靓，每一日嘅景点都系靓吓。咁我哋呢一趟行程叫做遇见金粟爱上青海，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呢个路线嘅所有打卡点都去齐，七彩丹霞。丹霞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岛湖、茶卡盐湖、塔尔寺，喺8日嘅时间入边，全部立晒，可以讲系所有青金大环线不留遗憾吓。咁啊，当然啦，仲剩翻咧青金大环线嘅那么1-2个点去唔到，因为咧一再去嘅话车程太远，大家跟我哋去就知道啦。青金大环线我哋又要穿过金粟，又穿过青海，所以嗰啲行程咧起码要10日几日嘅时候先可以去得到吓。但是以8日7晚的行程，我们真的已经尽量去到非常之多的地方了，可以说不留遗憾。首先天下第一关嘉峪关，我们在课本上面的嘉峪关，我们可以脚踏上去感受，连以前马蹄的痕迹都有的。还有丝绸之路文化小镇，我们丹霞口小镇，丝路精华景点，大自然的调色板七彩丹霞，以及敦煌三绝什么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三大青金绝湖。絕景湖泊就是翡翠湖、茶卡盐湖以及青海湖，俾我感觉咧，每个湖大家话佢咁多湖好睇咩？有咩唔同啫？真系唔同喎，唔好意思。翡翠湖系5顏6色嘅宝石颜色，并且咧佢一个湖咧比较细啊，真系好似一粒粒宝石咁吓。茶卡盐湖就系天空之镜，一大片好似个反光板咁样反住吓。咁跟住青海湖咧，上有雪山。 下游非常之蓝嘅湖水，个湖水蓝到咧，真系好似我哋出去呢、這个大海嗰种蓝到不得了。咁跟住咧，我哋五月三就去咧，应该小黄花开齐上嚟啦。跟住伴随埋白雪雪个海鸥，你谂下，想象下嗰个景色有几靓啊！真系好靓。咁跟住咧，仲有我哋嘅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吓，宗喀巴大师诞生嘅地方塔尔寺吓。咁同埋咧就系、是、现代我哋网红嘅雕塑吓，就系、是、大地之子。都同大家安排上全程入住七晚四转以上的酒店，特别咧亦都系升级两晚酒店，两晚洲际旗下的西宁的假日温泉酒店，同时食尽我哋西北的美食，譬如咩嘢青海的牦牛火锅、土锅啦，同埋藏王宴啦，仲有青海特色餐啦、西北特色餐啦，都会有，所以在个过程当中咧，食住双休，嗱呢个就是我哋广电团的特色啦。好，我哋讲讲每日嘅行程先，好冇？首先第一日，我哋咧从广州出发去兰州，跟住咧再去到武威。咁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我哋咧可以去到武威嘅时候啦，因为武威咧的确我好中意一个城市之一吓，佢位于咧甘肃省嘅中部，以前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历史名城噶吓。咁啊，嗰度著名嘅有国家嘅旅游标志就系铜马嘅出草地，1986年咧被列为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中国对外开放城市。公元前121年啊，汉武帝咧亦都彰显佢呢个嘅武功军威，就称为武威吓。其实咧，我哋睇翻之前喺咩大梁啊、古都啊、西夏啊等等，都喺呢度吓。咁啊，大家听嘅咩凉都、雍都啊、凉州啊，其实就系呢个位置啦吓。好，咁啊喺呢个位置嘅话咧，亦都见证住中国历史好多一啲嘅美誉啦，同地道嘅美食咧。嗰度美食真系超好食吓。好，呢个第一日，第一日我哋咧从武威出发就去七彩丹霞，丹霞小镇咯。嗱，七彩丹霞咧。是一个非常之奇特的地方，这个猪腩肉呢每个位置都会有不到跟住呢我们可以呢坐住电瓶车入到去呢深入到丹霞地貌。这个丹霞地貌呢是600万年前慢慢形成的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面积很大500多平方米是吗，这里呢也都是非常之有特色的，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入面真的不使大自然的雕琢，感受就是话非常之宏伟壮观啦，同埋咧缤纷绚丽咯吓，喺嗰度影相非常之出片吓。好，另外第三日我哋就会去到咧，先系去到嘉峪关吓。嘉峪关城楼我哋唔系立一立眼，系真真正正可以登上嘉峪关去感受咧，就系咁多年前嘅一啲历史。你可以讲每一嚿石头上面咧都系岁月嘅印记吓，入边咧有好多嗰啲叫做脚嘅铁，嗰个叫铁搭咧。搭成的那些痕都还在那里。好，嘉峪关之后我们就是吃个中餐就前往大地之子了。大地之子是一个新的景点，其实是一个雕塑，但是由于很多网红去打卡用无人机拍都很得戚，春夏秋冬这个 BB 都很乖巧睡在那里，也都是大家喜欢起身，特别深受女性朋友的爱戴。好，跟着在这个大地之子参观完刚刚、到太阳慢慢落山的时候，我们就直奔鸣沙山月牙泉啦，好多朋友就话点解唔早啲去咧？早啲去晒崩头啊！去到你都唔愿意出嚟啊，冇地方俾你匿啊！所以其实咧喺呢个嘅慢慢落山嘅时候去系非常之正，并且喺嗰度睇日落系一绝吓。鸣沙山月牙泉大家知道啦吓，系敦煌诸多自然景观当中嘅佼佼者，自古以嚟咧系沙漠奇观著称嘅，被誉为塞外风光嘅一绝。咁月牙泉咯，同埋莫高窟九层楼以及莫高窟的艺术景观是融为一体的，是属于敦煌城南一脉相连的三大奇迹，也都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非常之向往的旅游胜地。我是最最最最最喜欢这几个地方，真的我觉得我白去不厌啊！咁啊喺呢度嘅话咧，首先鸣沙山月牙泉嘅话咧，我哋去到可以感受个沙嘅幼细，幼细到不得了。咁跟住咧喺呢个鸣沙山嘅山顶啦，挨晚嘅时候啦，趁住个落日再睇埋月牙泉，呢个感受系非常之正嘅。如果咁啱你去嘅嗰日啱啱有万人演唱会，哇！呢个震撼度啊，沙漠当中嘅星星点亮起身啊，非常之正嘅效果，所以呢个亦都系我非常之中意嘅地方。好，跟住。 这个第几日？第三日哈，第四日嘅话咧，咦，终于去到莫高窟啦！莫高窟又系我挨得不闪不闪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咧佢入边咧好多个洞窟，以前去啦，好嘛，大家咧就任意参观哈，以前好早之前啦，但系而家唔系啦，由于要保护佢，因为大家知道氧化、风化等等哈，保护住佢，所以咧我哋系定期开放嘅。咁一般嚟讲咧，如果点解要拣呢个时候去呢？因为如果你去暑假去嘅话，可能怕你只能够睇到两到三个窟哈，但系依家呢个时间去嘅情况底下咧，应该大家可以睇多几个哈，应该可以跟住我去，应该可以睇到几多？因为上次我非常之好彩，我哋去嘅时候咧，我足足睇到八个佛，我哋吓跟住我去啦吓。好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之前话谂住错峰啊，五月初系嘛，但系之前话我哋五一假期咧，咪话请多四日可以十一日嘅，嘿，点知嗰度变得好旺场吓。所以其实而家呢个时间段去错咗，真真正正嘅错峰去先至系更加好吓。咁喺嗰度咧咁多个佛当中咧，我哋可以睇到嘅虽然唔多吓，咁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去过一次之前的那些洞窟，即是那些叫 A 票 B 票的洞窟你都看过，那下一次去你可以看一个特定的，有三到四个特定的窟就是要自己付钱，因为的确很贵，看一个窟都要两三百元，但是在里面你可以因为很大还有专业的讲解，你可以在那里就是一两个钟慢慢去感受。

0: 嗰啲係非常之特別噶啦，你真係要自己自駕遊先可以去到噶嚇。如果唔係嘅話，時間趕唔上嚇。咁啊，但係依啲都要係睇訂唔訂得到，因為唔係成日可以開放俾你嘅嚇。嗯，好。跟住落嚟啦，睇完莫高窟之后咧，我哋咧就系、是中餐之后就前往咧翡翠湖啦。嗱，翡翠湖咧呢片湖泊咧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深浅不一，盐水嘅含量唔同嘅情况底下咧，形成咗唔一样嘅色彩，有啲粉粉地，有啲蓝蓝地，有啲绿绿地，有啲又系黄色嘅。咁而喺各自嘅粉、黄、蓝、绿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层次。咁啊，我觉得呢个系 Tiffany 式嘅最好嘅自然天然嘅表现，就喺呢个翡翠湖当中。咁啊，并且咧个比较大嘅湖度入边咧去影相，哇，真系靓到啊，靓到我不可形容。啊，影完相大家都话你系咪 P 过嘅？唔好意思，真系冇。原相机影出嚟就系咁靓嘅颜色啊！的的确确真系好靓啊！好，呢、這个就系第几日？第四日嘅行程系嘛？好，第四日行程之后啦，到第五日啦。第五日咧，我哋咧早餐之后就去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咧，我哋要玩一日，因为入边咧的的确确咧就系好大，并且咧而家多咗好多嘅盐雕系嘛？咁啊，呢、這个亦都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咁啊，呢个天空之镜真系好似天空嘅一个反镜咁。天接水，水连天，水天一色，难分彼此。在那里一起拍照也是非常之正。咁我哋可以坐住佢红色小火车，慢慢去感受呢个天空之境。哇！呢一日，并且喺嗰度一定要食嗰个盐味雪糕吓，非常之正。听讲有一个位置嘅雪糕特别好食，上次我去咧就已经卖晒啦。嗰度你睇下几犀利，所以今次我一定要去食吓。想去食嘅朋友快啲，5月30日请定价，跟住我去吓。好，咁啊。跟住呢个第六、第七、第八日嘅行程会系点？我哋稍微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再同大家介绍吓。咁大家想要详细了解嘅话咧，除咗听节目之外咧，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亦都可以详细了解，亦都可以打13691425947或者系13712508482嚟了解。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街大道从235线道到湖景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继续啦，燕青同大家介绍啦，喺5月30日吓，我带陪同大家吓去一齐去嘅呢个青金线，一齐感受咧就系我哋祖国大好河山之美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想报名或者详细了解嘅话咧，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吓，加我微信之后咧，咁啊亦都可以了解相关嘅情况。同其时咧，我哋呢几个月咧好多个团期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之后。问一问吓，好嗱，咁啊继续讲我哋嘅呢个行程。呢个行程咧系5月30日出发，8日7晚，成人价只需要4980元，儿童价4480元，8日7晚，吓，并且去到咁多咁靓嘅地方，你话抵唔抵？其实真系好抵噶吓，四字开头啊，真系你点搵啦吓。所以咧，大家而家真系已经几爆下噶啦吓，爆到啦，爆到，反正啊，爆到会有惊喜。但系而家咧，剩翻名额唔多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就系再上下个星期就系啦。所以大家咧，如果系真系有时间有假期嘅话，真系可以冲一冲吓。之后真系唔知道有冇咁嘅价钱吓。好咁啊，头先讲啦，第一站我哋去到武威吓，第二站咧我哋七彩丹霞。小镇，跟住第三站咧，我哋嘉峪关，跟住啦，下昼咧就去鸣沙山月牙泉，跟住第四日啦，我哋就去到敦煌莫高窟同埋翡翠湖啦，跟住第五日我哋就去到茶卡盐湖吓，咁啊一齐感受咧呢个天空之境，天空之境。好，第六日我哋去边度咧？嗱，第六日咧。我哋首先会去到呢个藏族村寨嗰度啦，感受啦我哋嘅青藏高原嘅特色藏族文化吓。咁喺呢度咧，你可以欣赏到咧就系青藏高原古老嘅藏族村落，充分体验咧青藏。青海嘅藏族古老嘅原始嘅风貌吓，咁啊可以讲亦都为大家嘅行程咧带嚟更多嘅文化回忆咯吓。咁啊，另外咧跟住去到咧就系我哋嘅青海湖啦。嗱，呢个系我个最大嘅内陆湖泊吓，咁啊系叫青海湖二郎剑吓。咁啊，青海湖咧古称为西海，湖面海拔咧大概3196米左右吓。咁啊，面积咧系有哇几多几大噶，4583平方公里吓。湖水冰冷且盐分高吓。所以形成的颜色很特别，四处都是高山环绕，并且山顶仲有雪，所以影起上来很漂亮。湖区盛夏的时候平均温度大概15度左右，所以很清爽，亦都 是很多人的避暑胜地。除了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之外，青海湖还有很多优美的传说。同其时在这里的话还会有很多的海鸥，那些海鸥很乖，你喂它吃东西它会过来，跟着成鸥鸥鸥咁样声，点样叫海鸥？你过到去就知道佢声音点样叫海鸥。跟住旁边嘅小黄花，跟住加埋蓝天白云、蓝蓝的湖，哇！真系点解讲佢西北旅游一颗耀眼的明珠？你去到你就知道有几靓。因为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因为佢几大下啊嘛吓，一路经嘅时候，一进入佢嘅青海湖嘅一个境界嘅时候，我就话：点解旁边有幅画嘅？真系似幅画，因为啱啱喺过程当中我瞓住觉啊嘛，一擘大眼，点解旁边有幅画嘅？我以为入咗边啲嘅咩隧道入边，旁边有幅画，点知原来我哋系到达咗青海湖，即系靓到咁样样嘅一个过程啊！好，跟住晚黑我哋会食藏王宴，因为啱啱早上喺藏族村寨嗰度感受到嘛，晚黑食藏王宴。咁呢个咧相传藏王源于古藏区，咁啊喺古藏族入边，藏王系象征咧就系呢个地方嘅统治者、权力者吓。藏王宴当然系核心主题就系王的盛宴啦，所以我哋喺可以品尝到美味嘅叫做油炸粑粑吓，仲有青稞饼啊，以及等等特色嘅美食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咗藏族歌舞，好，第六日行程，跟住第七日，第七日咧，亦都系一个嘅文化之旅吓，了解啦我哋当地嘅特产啦，同埋当地嘅一啲嘅文化啦，咁啊，跟住咧就会去到塔尔寺啦。嗱，塔尔寺咧，我想同大家讲一讲，这个咧系属于头先讲嘅，就系藏传佛教王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地方吓，咁跟住咧，亦都喺呢个塔尔寺嘅白塔底下啦吓，咁喺我哋嘅红衣真人嘅眼眸当中咯，顺住我哋嘅转经筒去转，呢个感受就系
非常之不一樣，因為咧佢亦都係黃教六大寺廟之一，入邊咧有好多佢嘅藏傳文化嘅東西，咁啊亦都留咗好多嘅藝術啦，咁啊譬如咧就係佢嘅酥油花啦、壁畫啦，同埋堆繡啦組合嘅東西係藝術三絕，並且呢藝術三絕享譽國內外嚇，咁啊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去到啊呢個青金線必去嘅地方塔爾寺啦，好出名嘅塔爾寺其實嚇。好，跟住最後尾一日咧。我哋咧稍微朝头早瞓个非常之好嘅自然醒，跟住逛一逛吓，咁啊大概中午左右嘅时分啦，就喺兰州飞翻嚟我哋嘅呢个东莞啦吓，咁啊所以系飞翻广州再翻东莞吓，咁所以嘅行程嘅话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调整嘅时间吓，所以无论我觉得机票又好，或者成个行程都系非常之好，并且咧真系4980蚊一架全含啦，真系唔报名嘅话，你真系非常之蚀底下，因为之前嘅见到嘅费用都系

最平嗰下都要5000多蚊，5900多吓，6000多都有吓，因为咧嘅机票嘅一个波动嘅原因，咁啊同期时咧就系、是、亦都系属于今次系由于我哋非常之好咁攞到一个非常之特价嘅吓一啲嘅机票啊，因为我哋系团体嘅包机咁嘅形式，所以先有呢个价钱。如果唔系真系冇啊，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因为之前有朋友喺搜到就系话我哋啲机票话，哇真系好贵噶咁样，系啊真系唔平啊而家机票，所以我哋可以呢个价嘅话咧，的的确确咧，亦都系一个嘅广电 V I P 团俾到大家嘅优惠吓，所以名额剩得唔多啦，大家想报名嘅话打1369142594713712508482，又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后咧。就可以报名和了解啦。当然除了这个行程金南都有的。金南的时间就是属于6月6号。是6880元纯玩团来的。都可以加我微信来了解好吗？好。跟着最后呢也都是介绍埋就是这个非常之好的水牛奶推荐给大家。因为呢喝牛奶身体好健康。这个水牛奶呢就是125ml 百合三箱吓，咁啊先89.9啫。咁因为大家都知道饮牛奶嘅好处噶啦，咁啊大家都推荐嘅就系品质好嘅水牛满满嘅松茸水牛牛奶。咁啊之前咧推荐过佢呢个品牌嘅其他水牛奶，复购率都好多嘅吓，获得家长好多嘅反馈吓。咁而家今次咧特浓版嘅，每盒含5.6克嘅优质蛋白，咁啊营养价值更加高，口感更加细腻吓。咁啊而家咧系因为六一儿童节快到啦吓，所以系儿童节嘅限时福利。落单即刻送大家同款的 IP 盲盒一个，颜值很高的卡通造型都特别讨喜，还可以当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所以小朋友拿到手是超开心的。如果足够幸运抽中我们隐藏版的话，既可以自留还可以寄回品牌方，如果是这个叫做隐藏版的话，可以兑换1588元的奶卡先，更加正。所以大家嗱，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如果真的抽到话给我听，都电脑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另外呢就我都说这几月我们行程很多的，譬如5月30号还有海丰带队的重庆游，跟着呢就是去一些特色，譬如可以吃竹龙烟、江湖菜、苗寨风味、去红崖洞等等，2999元。同期时在6月份6月初可以跟我一起穿越今年首趟的独库公路，因为首趟的独库公路铃声不一样，一年四季的感受特别漂亮。并且现在去到大家如果加我微信就可以留意到，我的朋友刚刚从新疆回来，那边的小黄花刚刚开了，非常之漂亮，天山花海、塞里木、胡拉拉提草原，在这个时间段去是真的超正，因为人没那么多，草是刚刚生长出来的，乱绿乱绿。6999元穿越独库公路，快啲报名啦，名额有限。而6月14号就差不多的路线就是9880元纯玩团。好，跟住就是只要你有时间，呢些日子安排上，只等你上车啦，坐的、食的，仲有我哋嘅住的都是非常之好的。大家可以通过4-3241 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当然都可以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路线是由河北洛寨旅途承接的，剛才是由恒之旅行社承接的，那个青金线。好，跟着最后呢再介绍一个南疆，很多朋友就说啊，去新疆是不是这个时候去北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想错峰下，如果你想感受沙漠，感受维吾尔族的特色，感受以前流浪古国的那个风味的话，你就可以步步南疆了。6月26号和小路一起去探秘南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精华的线路全部网尽，劲爆价5980元。并且呢有我们的非常之好的一些专属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行就 OK 了。4-3241 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或者回复燕青都可以了解详情。本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承接的，这个旅行社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所以服务更加正。6月26号新疆双飞白游5980元，名额有限，快啲嚟报名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反正听到咁多嘅行程都唔紧要，只要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加我微信，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哈。我哋喺微信见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4: 啥味道？
5: 垃圾岛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
6: 儿，
2: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下午的5:36，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 FM100.8。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约会了，也给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今天是5月20号，因为一个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了浪漫色彩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呢，我们东莞电台的交友俱乐部正式挂牌成立了，多好的消息啊！是不是？以后呢，各位啊，想要这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渠道了。今天这个日子呢，其实哈，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谐音啊，一个5月20号我爱你的谐音，所以就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就是和伴侣一起度过的一个日子。那其实很多情侣在过节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都是男生会送女生东西，对吧？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礼物，那很少的时候会说女生也会给男生准备一份礼物。由于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些固有的观念，觉得就是男生啊就应该疼女生，对吧？送自己的礼物也是应该的。首先其实我想问你问啊，就是有两个问题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挺久的，就是情侣之间就是在一些节日，尤其是像这种所谓的比较浪漫的一些日子里面，是一定要送礼物的吗？还有就是是否女生过这种浪漫的节日的时候也要给男朋友送礼物呢？我也希望听一听大家的声音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也可以，各位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这个

微信号哈，也可以在这个微微的这个主播微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跟我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不仅仅是这个520吧，我觉得像一些这个其他的节日，什么情人节、七夕啊什么的，你们会给男朋友准备礼物吗？或者说是你们认为男生也好哈，你们认为过节哎就一定要互送礼物吗？说实话哈，就说到这个送礼物的这件事儿，就假如哈，就是有哪个男生啊，就是突然间忘了什么日子了，可能女生就会有一些不太高兴啊。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啊，我们女生还是很需要仪式感的。那今天5月20号，这样因为一个谐音而被定义成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大家会不会给男朋友也送礼物呢？我觉得女生送不送礼物给男生，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硬性规定的，就主要看你们两个人平时的相处模式，还有包括你自己的一个意图了。如果情感稳定啊，同样你也想要表达心意，那我觉得送一份礼物增加这个仪式感无可厚非嘛，对不对？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或者说经济紧张，不送也不会直接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情感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非得送吧，是不是？就是送礼物这件事情呢，好像女生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在感情初期她是不会主动的去送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哈，就是送不送礼物先得看两个人的这个就是目前交往的情况和实际的一个这个关系。就如果说哎，你们只是，我个人认为就如果你们是已经是情侣了，或者说已经是确定了关系了，那么可以互相送送礼物，建议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女生送男生礼物也是一种回应嘛，送礼物表达的是心意，表达的是这对这段关系的一种重视。当然了，这也是增强彼此之间这种亲密感和仪式感的一种方式。那当然，礼物方面怎么选择，那每个人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偏好。但如果我个人觉得，就如果是处于暧昧阶段，或者说是还没有确定关系的话，那就可送可不送了。就如果说两个人就认识挺久了，但是互动的也挺频繁的，彼此也有好感啊，那么偶尔可能表达一些小心意啊，送一些这个小饰品小零食什么的，可以，我觉得这是表达好感的一种方式。但是不要就轻易的就送太贵重的礼物，可能会给对方也造成一定的压力。我觉得需要谨慎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如果对方哈，他没有明确的去表示过就是一些类似的意愿，或者自己你根本就不确定对对方的态度是什么，我就首先你就先通过日常的互动先观察，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去送这份礼物。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过动主动也可能就是会让关系有一些些失衡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当然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或者本身它就还存在不确定性，那就不建议大家送太贵重的东西了啊。如果说就是像这种啊，5月20号，或者说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那这种日子，就是女生的话，我觉得不建议啊，就是在你还没有确定之前，你不要去做这个送礼物的动作，尤其要避免去送一些价值过高的东西，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吧。就本来你可能说只是啊朋友之间送一些小礼物，但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节日，再加上你可能还没有很确定自己是否确定这个人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这个时候送东西就真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如果说520没有准备礼物给对方，你们会觉得是一件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吗？因为我一直觉得送礼物啊，它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表达心意的方式，就关键就在于你们双方是否愿意相互的去付出，是否能够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感受。那这份礼物呢，也需要的就是你能否体现到自己的真心。至于送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看根据你自己你们两个人之间真实的一个情况。哪怕你不送东西，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相处的一个氛围，其实也很好嘛。
其实有

0: 曾经有过一个科学研究是说过哈，就是那些能够扛过所谓的七年之痒，能够携手一生走下去的伴侣，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的重视仪式感和新鲜感的维持。就比如说啊，就是扎克伯格夫妇，就是哪怕他们每周都挺忙的，那依然还是会在家里腾出一个小地方啊，就是摆上自己喜欢的一些小东西啊，蜡烛啊，香薰啊什么的，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意，每周坚持约会一次，两个人之间就会聊很多，甚至有把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解决掉了。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朋友有分享过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跟他的就是老公也是很久很久，就是两个人就是过成日子过成了那种战友队友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好像两个人之间缺少了那个时候恋爱的感觉。所以呢就这位朋友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我要不然我们就是每个星期，就是不管家里的老小啊，不管家里的琐碎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一定要找一个时间两个人出去约会，哪怕就是两个人就是喝一杯，坐在那儿喝一杯咖啡，什么也不说，就互相陪伴大家，就是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定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就慢慢慢慢发现，哎，好像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又回到了最初恋爱时的那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礼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问大家哈，就是在一些浪漫的日子在一些这个特定的节日，你会给另一半准备礼物吗？女生会送男生礼物吗？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3, 2, 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

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欢迎大家，我是薇薇。最近天气啊，就是升温挺快的哈，虽然呢有这个降雨，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还是得开空调，对不对？就是感觉这不开空调还是睡不了。换季的时候这个空调一冷一热的呢，大家也一定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哈，这个时候呢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那在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家乡好无伤成境最近上新的非常不错的一款这个维 C 的植英粉，是来自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植衣粉。那这个呢它是其实为小朋友直接设计的哈，里面有五种天然的莓果维 C， 每一条里面是含有50毫克的高纯的维 C， 而且呢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真的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物。更重要的是它是独立包装的直饮包，就是非常方便携带哈，既可以干吃，就是入口它就融化了，然后你就倒进嘴里你再喝一小口水就行了，甜滋滋的哈，还有那种奇异果的淡淡的香，就是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吃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就是用温水冲一冲啊，或者拌牛奶拌酸奶吃啊都行，就是它吃法还挺多的，就不会让孩子觉得说啊这是吃这个维 C 是一个任务，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而且它一盒里边呢有28条，观奇店3盒的价格是189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联合了品牌方做一个儿童节的一个福利秒杀活动，3盒秒杀价只需要99元。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活动，就是我们商城给大家的限时活动，买3盒赠送一条这个跳绳，让大家一起来管理好身材哈。各位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呢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啊，就能够了解到我们最近的一些正在做活动的优质的一些产品了。那另外再来说到的呢，就是最近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啊我们的这个各档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的索菲亚的冰淇淋了。那索菲亚这个品牌呢本身啊，他们家的冰淇淋我觉得每一款都非常非常不错。那各位如果说就是想要在夏天哈，就囤一囤这个家里的这个冰淇淋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了，索菲亚冰淇淋。那像这个芝心石系列呢，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3块钱一支，哎，然后呢足足有75克呢，而且是那个酸奶桑葚口味的，特别棒。它那个桑葚的果肉是用什么呢？是用 HPP 高压冷杀菌的技术提。

分干季系列。分干季系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包装，它的那个盒子是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就是你吃不完了扣起来就可以放冰箱了。然后如果说哎，这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咱们还可以留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反复利用一下呢？如果你喜欢吃威化系列的话，那这个索菲亚他们家的这个威化系列也非常棒，他们的那个威化片全都是自己现烤的，所以很香酥，而且不会发硬。还有就是大碗系列了，大碗系列就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分享啊，它是有很多种经典口味的，像这个朗姆葡萄的味道啊，还有这个生牛乳芝士啊，包括提拉米苏也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单品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啊想要这个夏天囤一囤冰淇淋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很实在，而且口感又很能打，关键是全家分享都非常 nice 啊！任选套餐我们还赠送大家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哎呀这福利不抢是吧，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您就能够看到相应的一些产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520情侣之间真的要送礼物吗？5月20号哈，因为一个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了一些浪漫的意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注重这个仪式感啊，会给自己的这个另一半，给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会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表达心意。刚其实我们有聊到说女生要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节日给男生送礼物吗？好像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就是有一种观念，就是好像通常像这种浪漫的日子好像都是男生送礼物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那女生呢，你会想给对方也准备一份礼物吗？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它本身不是一个义务，而是一种表达心意的方式嘛。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就是互相的付出，而且呢这份礼物可能还得去体现出哈，你是否是真诚，是否是关心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在觉得，就是凡事只要加上了一定这个词儿，多多少少就会带有一些强迫的色彩。所以当我在思考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像5月20号啊，或者说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啊，这样的一些日子就一定要送礼物互送礼物吗？就是凡事啊，就是加上了这个一定这个词，就可能多少有一些强迫色彩了。是否互送礼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你们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共识，而不是别人一哄而上的一个定义。许多人会说，我借着这个礼物来表达爱意，不是很好吗？对，挺好的。既然以礼物来表达爱意，那我觉得就是，也许并不是说非得要等到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更重要的是，这个礼物本身，它已经承载了一定的意义了。所以送礼物本身，它就是一件能够增强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情感的一件事儿。送什么样的礼物，多贵的礼物，我觉得这都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来进行判断，然后什么时间送，对吧？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只要它不会成为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分歧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在像今天这种啊，5月20号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日子，不妨就去送一送呢，对不对？但如果送礼就已经成为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负担，就比如说频繁的买礼物啊，费尽心思的总在这个制造仪式感，好像我的钱包都被掏空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避免，当然也要避免这个矛盾的激发哈。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就是心意的表达也好，仪式感的制造也好，也一定是在两个人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毕竟礼物它承载了爱意，但它不能代表爱意。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例子哈，在节目当中前半段我们说到的一些例子，就是很多就是朋友，尤其是相处的这个年头有点长了之后，慢慢的那种新鲜感褪去了，然后就会变成两个人相敬如宾啊，会有那一种变成了战友啊，变成了队友的一种感觉。那怎么样让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们说能够回到那种刚恋爱时候的感觉呢？这就需要两个人的努力了。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像这种一些有浪漫意义的日子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去制造一些仪式感，当然也可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择一些比如说每个周末你们就特定给自己制造一些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对吧？就每到周末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时间是好好约会的，也不要想家里的那些小孩啊老人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就是把那个时间空出来只给两个人。说实话，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都很大，但是不能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些压力的存在，你就忽略了另一半的感受，对吧？因为这个小家，毕竟就是你们两个人要需要去共同经营的，包括关系。 所以上周听了我们卡卡姐姐分享的那个就是朋友的这个例子之后，我真的是要给这位姐妹点赞，因为她想到了说我不能再如此的跟自己的这个老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相敬如宾，或者说是如此就是没有什么交流的这种关系这么相处下去，这个关系迟早它会走向一个不好的负面，所以他就想出了那样一个办法，每周周末不管是周六还是周日，就抽出一天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两个小时就属于他们两个人，他们会一起去这个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坐下来聊一聊，也会甚至也会去这个露营钓鱼，就是两个人不管做什么，就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完完全全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没有小孩在旁边各种叫着爸爸妈妈，没有老人各种的唠唠叨叨，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仪式感并非一定要在一些所谓的特定的浪漫的日子，而是它可以出现在你们的日常。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旅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跟着自己的就是另一半一起出发去看一些未知的风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新鲜感不是和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情，而是和同样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情，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也许你在这个上半年工作已经很累了，想要在中间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喘口气儿，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出去看看美丽的风景，那么六月份七月份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的线路。首先到了七月份，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那就是此生必驾的独库公路了，最美那拉提啊，朋友们，新疆的品质八日双飞哈，7月13号跟24号有两个团期，那么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是24号的这个团期啊，就是13号是我们的小鹿姐姐陪同大家一起出发，24号是我陪同大家一起出发。这条线路呢是原价是7580的，现在的一个特惠价格呢只需要6980元就可以了，成年人的价格哈，这是成年人的价格。双飞8天的新疆，还去独库公路，朋友们，这是在暑假期间的一个团啊，7月24号发团啊。而且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条除了独库公路之外，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锦，哇，这些精华景点真的就是一网打尽了。另外，他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哈，各位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是收到我的那个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资讯发给大家。因为正好嘛，这一条线路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所以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在我们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啦。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公路从原马路到东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

时间大约14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我们约会了。在五月二十号啊，这样的一个因为谐音我爱你而充满了浪漫色彩的日子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爱，遇见爱。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祝大家五月二十号快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

0: 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

0: 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 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

0: 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7: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五月三十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六月十二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六月十四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最游八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2004年。克拉克写了一本回忆录 Against All Enemies， 在书里面他回忆到，他曾经接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波金卡计划的报告，可是报告认定 Youssef 才是波金卡计划的策划人，哈里德穆罕默德只是在海外支持了这项行动，这个叔叔只是在 Youssef 的生命中施加过负面影响，并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所以事发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把精力集中在追捕约塞夫上，并没有对波金卡计划制定过任何防御措施，也没有对侥幸逃脱的哈里德进行彻底追捕。想不到啊，想不到，这个叔叔才是真正的大祸害。1996年中期，哈里德·穆罕默德逃过了追捕，他和本拉登第一次见面了，地点就在托拉波勒山区一个战争时期留下的哨所里面。这次会面，两个人是各怀鬼胎。哈里德·穆罕默德目的明确，他是拉赞，为实现他的恐怖计划找一个理由。他为本拉登讲解了包括汽车爆炸、政治暗杀、飞机轰炸、水库投毒、劫机撞楼等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方案，摆出了一副总有一款适合他的架势。可是本拉登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在会面的时候，基地组织刚刚从苏丹撤回来，到阿富汗另起炉灶，他迫切需要巩固基地组织的新地位，并不急于在短期内采取防备行动。直到1999年，本拉登对恐怖袭击开了绿灯，两个恐怖分子才终于擦出了火花。后来是他们两人共同制定了911恐怖袭击计划。任务分配是这样的，本拉登出钱选人，哈里德·穆罕默德锁定攻击目标，行动

0: 原则简单粗暴，计划名称 Planes Operation， 飞机行动。本拉登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美国梦，那就是美国毁灭的梦。他本来以为这个梦想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可他没想到飞机行动刚一出笼就差一点要破产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挑选的人，他们根本就不合格。行动计划一定下来，本拉登就挑选了四名圣战分子来担任飞行员，把他们送到美国去留学，学习英语和开飞机。可没想到其中两个也门人由于签证被拒，连美国的门都没摸着。剩下的两个沙特人倒是顺利地进入了美国，但是英语这一关他们是怎么学也过不了。在飞行学校，他们跟飞行教练员实在没法交流，你让他开机他给你熄火，怎么办？到最后只好放弃，灰溜溜地回到了本拉登身边。看来恐怖计划要顺利实施还得靠人才。1999年底，拉登的几个手下对他说，来新人了。谁呢？就是他，穆罕默德·阿塔。阿塔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没有语言问题，有常年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身体素质好，宗教信仰可靠。本拉登见了他立刻如获至宝，把他推荐给了哈里德·穆罕默德。急得火烧眉毛的哈里德·穆罕默德看到阿塔也立刻笑逐颜开。就这样，阿塔的出现把他自己和哈里德·穆罕默德·本拉登连起来了。袭击实施者、策划人、幕后推手，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恐怖铁三角。而这个恐怖三角将要狠狠地砸碎美国人的生活。本拉登任命穆罕默德·阿塔为飞机行动的领头人，阿塔又把另外三个和他一起去了阿富汗的汉堡支部成员介绍给了本拉登。经过全面考核，哈里德·穆罕默德和本拉登一致认为这四个人可以用，把他们稍加调教，立刻送往战场美国。四个骨干人物选定之后，本拉登又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反应快的基地组织成员来充当蛮力接机者，然后把他们所有这批人都送到阿富汗的麦斯阿伊奈克营地。这个训练营堪称是基地组织的尖子生培养中心，在这里这些人接受的是不计成本的全方位突击训练课程。本拉登亲自指定教练对他们进行体能训练、武器使用、近距离作战、摩托车射击、夜间行动等战斗技能训练。每天的训练从祷告开始，然后连续几个小时学习各种基地组织的战斗绝活。经过高强度的训练，这些人都学会了擒拿、格斗、刺杀、射击等等，成了彪悍的恐怖分子。但是这些还不够，哈里德·穆罕默德还要给他们开小灶，补补专业课。什么专业呢？劫持飞机。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课程。先是基础课，首先就是学习英语，然后就是了解美国文化。他们用的教材有美国的电话黄页本、宾馆入住手册、还有旅行手册、航空时刻表，另外飞机操纵手册、军用飞机的发动机工作原理。专业课就是学习使用暗语、伪造证件等等。另外还有影视观摩课，看什么呢？看和劫机有关的影视作品。除了这些课程，哈里德·穆罕默德还给他们安排了课外活动。什么呢？玩电脑游戏，在电脑游戏上学开飞机。2004年，911调查委员会发现了一份尘封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这份报告的出现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反恐沙皇克拉克。他说，如果这份报告及时送到了他的手里，那么911的历史就会改写。这份报告也叫 Phoenix Memo， 凤凰城备忘录，是联邦调查局驻凤凰城办事处的特工 Kenneth Williams 写的。写给谁呢？写给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小组。 备忘录显示，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的时间是2000年4月17号，但备忘录提交的时间是2001年7月10号，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整整2个月之前。备忘录里面被涂黑的内容很多，像这样，像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本备忘录的目的是提醒总部和纽约反恐小组注意，奥萨马·本·拉登可能动用了一些手段，把一些学生送到美国民航学校学习飞行。凤凰城办事处已经发现，有过多的具有强烈兴趣的人正在打算或者已经进入亚利桑那的飞行学校进行学习。这份备忘录，联邦调查局总部和纽约的反恐小组确实收到了，但是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也就是说，联邦调查局下面的特工已经注意到了恐怖分子的动向，但是上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样，恐怖分子在 FBI 的眼皮底下学会了开飞机。2000年，阿塔他们几个人消失了半年多以后，突然又出现在德国的汉堡。他们的邻居很惊讶地发现，这几个人好像变好了。他们好像要和支部以及他们过去经常聚会的清真寺划清界限。阿塔在一家城市设计公司找到了一份草图设计员的工作，他还命令已经领了结婚证但还没有举行过仪式的谢希回到阿联酋，把婚礼大操大办一次，让宾勒斯伯去荷兰旅游，让亚拉赫陪着妻子申盖伊回娘家看看，自己呢则刮掉胡子，穿上西装，回归到以前的模样，和失去联系多年的亲朋好友开始频繁往来。那么这几个人就真的变好了吗？怎么可能？其实这是阿塔的障眼法，他要让这四个人回归常态。白天他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到了晚上摇身一变开始进行恐怖密谋。到了晚上，这四个人在电脑上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他们订购波音747-400飞行模拟软件、飞机操作教学带以及乘务员手册。他们以阿拉伯留学生的名义到处申请美国的飞行学校，还谎称护照丢失，在德国办理了新的美国签证。2000年的夏天，汉堡支部这四个人再一次人间蒸发。也门人宾勒斯伯的签证被拒，留守德国汉堡做联络人。阿塔等其余三人赶赴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阿塔来到了佛罗里达威尼斯的飞行学校，在这里他终于开上了真的飞机。据阿塔的飞行教练回忆，这个阿拉伯小伙子他印象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他脾气很暴躁，而且他总是急着要操纵大型飞机，对波音747是情有独钟，简直就到了疯狂的程度。每次教他一项新的操作方法，他就会急切而且愤怒地问道，要是在波音747上面，这个步骤该怎么弄啊？可惜这么反常的行为居然就没有引起飞行学校的注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几个月以后，阿塔他们几个人都先后顺利地拿到了飞机驾驶执照。本拉登听说自己的人肉炸弹已经可以开着飞机上天了，非常兴奋。他马上派人把另外十几个蛮力劫机者先后陆续地送进了美国本土，然后去向穆罕默德阿塔报道。2001年8月份，所有的劫机者已经准备就绪。一天，阿塔去了西班牙，和联络人宾勒斯伯在一家高级餐厅见了最后一面。宾勒斯伯带去了本拉登与哈利德穆罕默德提供的目标名单以及分组方式，两个人假装成学生在讨论选课的问题，最终在名单里确定了4门课程：艺术学代表五角大楼，法学代表国会山，政治学代表白宫，建筑学代表世贸大厦。敲定袭击目标之后，阿塔用暗语把他选定的航班号都通知了联络人。这几架飞机都是横跨美国大陆的班机，它们分别是美航11号航班，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联邦航空175号航班也是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联邦93号航班从纽沃克飞往旧金山；以及美航77号航班从杜勒斯飞往洛杉矶。他们将劫持这4架飞机飞向他们预定的目标。这些飞机飞行的行程长，携带的燃料多，每架飞机都携带有上万加仑的燃油，爆炸力可想而知。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测本拉登的动向。2001年 CIA 得到确切消息，一批基地组织成员已经进入美国本土，而且他们互相之间还取得了联系，就是说他们随时可能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就在阿塔他们进行最后的筹划的时候，美国政府其实还是有机会阻止911恐怖袭击的发生。那么在反恐沙皇克拉克的眼里，美国最大的反恐漏洞究竟在哪儿呢？我们这里有一份资料来看一下。这份报告是911事件发生之后最令美国民众生气的总统每日简报，它的解密时间是2004年4月10号，报告提交的日期是2001年8月6号。报告是中央情报局提交给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题目是本拉登决意在美国发动袭击。报告的第一条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本拉登的追随者们将会以世贸中心爆炸者 Ramzi Youssef 为榜样，给美国带来战争。报告的第二条是这样写的：本拉登告诉他的追随者，由于美国在阿富汗轰炸了他的基地，他打算在华盛顿实施报复。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显示，在美国可疑活动的形式往往与劫机或其他类型的袭击有关。2001年8月6号，白宫的大人物们看了这份报告有什么反应，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报告里提到的恐怖袭击35天之后变成了现实。其实就在911的前夜，美国还有过一次劫机。9月10号，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部门接获了一次电话通话，通话双方是穆罕默德阿塔和哈里德穆罕默德。阿塔对哈里德穆罕默德说：“一个棒棒糖，一根鞭子，2根树枝。” 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定日期，911。由于双方讲的是阿拉伯话，又用了暗语，这一通被截获的电话，直到911以后才被破译出来，交到克拉克手里。911事件发生2年之后，克拉克辞去了总统反恐顾问的职务，离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4年3月24号，他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这一次是出席911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在他证词的开篇，克拉克向全体美国人民致歉，他表示自己辜负了大家，政府辜负了大家，尽管他们曾经做过努力，但是911事件发生了，一切都于事无补。克拉克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请求美国人民的原谅。911事件之后，理查德·克拉克是小布什政府中唯一的一个承认政府失职，并且向死难者家属以及美国人民公开道歉的前政府官员。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准备过程中，面对这个恐怖三角，也就是幕后推手奥萨马·本拉登、策划人哈利德·穆罕默德以及执行者穆罕默德·阿塔，由于情报没能够引起最高层的足够重视，美国的反恐机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形成与之对应的保卫美国的铁三角。克拉克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所有的情报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把所有的漏洞都堵上，那么911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一再疏忽，我们看到的这些文件、报告、备忘录、电话等等，在当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只是在惨案发生之后，当他们解密的时候，更增加了事件的悲剧性。911事件的实际策划人哈利德·穆罕默德在接受审讯时写了一段话，也许他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段额外的注脚。他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方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无法理解的，我们从来不给上级写报告，有关911的行动都是我亲自下达口头命令，有时候我会飞上一天半去见本拉登本人，向他汇报事态的进展，有时候我会在一张小纸条上做笔记，我们的电话听上去也像是胡言乱语，可是我们干成了。2001年9月11号清晨，19名劫机者按原定计划启程，在他们的面前是美国的最后一道防线。5:30左右，缅因州波特兰，穆罕默德·阿塔和另一个劫机者奥马瑞出现在波特兰机场的登机口。两人的票都是先从波特兰到波士顿，然后转机飞往洛杉矶，都是单程机票头等舱。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他们引起了机场票务人员的注意。票务员叫 Michael Tohane， 就这位，他问了阿塔几个常规问题：有陌生人要你们带东西登机吗？你们的行李自从打包以后离开过你们的视线吗？本来这些都是例行问题，对谁都会问的。可是阿塔听了以后，脸上的表情把 Michael 吓了一跳。 Michael 还是让他们登机了。

0: 这是当天波特兰机场的监控录像拍下的两人走过安检的画面截图。穿蓝衬衣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阿塔。6:45，波士顿洛根机场，刚刚抵达的阿塔和奥马瑞与另外8名劫机者会合，兵分两路接受安检。10人当中有3个人的行李被扣下，但安检人员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半个小时后，阿塔等5人走向了美航11号航班，另外5个人走向了联邦航空175号航班。7:24，新泽西州纽沃克，4名劫机者通过安全检测，安检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们登上了联邦93号航班。7:29，达拉斯杜勒斯机场，最后5名劫机者在登机口遭到严格的盘查，其中1名劫机者被机场人员拦下进行检查。监控录像显示，蓝衣人的裤兜里有一个不明物体，但安检人员并没有要求进一步搜身。这个不明物体很可能是短于10公分的小刀，因为当时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短于10公分的刀具可以携带登机。20分钟后，最后5人登上了美联77号班机。就这样，8点整，19名劫机者无一例外，全部登上了飞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3: 山村咏怀，宋代，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
2: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超人呢？也许你在动画片里、电影里面或者是漫画书里看到过超人，不管是穿什么颜色衣服、什么颜色斗篷、戴什么样面具的超人，反正超人嘛，就是拥有超能力，可以打败那些坏人，拯救那些好人。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想过自己要变成一个超人，也包括今天我故事里要讲的小女孩 S。 那么 S 真的会变成超人吗？她变成了什么样子的超人呢？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来自我爱阅读桥梁书，这是由海豚童书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的是法国的大朋友克莱尔·克莱蒙，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罗宾。这本书是邓大伟翻译的。如果我是超人。小女孩 S 刚刚看完她最喜欢的电视剧《超人历险记》，她正坐在电视机前，非常激动地对着她的小宠物猫咪布冯说：
4: 嘿，布冯，你知道吗？超人一个人就打败了那些坏人，拯救了整个村庄。啊，我好想也跟他一样去拯救其他人，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会感觉到非常自豪，大家也一定会喜欢我、崇拜我的。那如果变成超人，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艾斯刚这样想完，突然咻的一下，他就变成了超人艾斯。哇，他身上穿着消防服和防爆靴，哦，看起来真是帅气极了。而他的小猫咪布冯也变成了头上戴着防爆头盔、身披飞行斗篷的超人猫。现在布冯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连在森林里散步的最小最小的虫子都能看得清楚。就在这个时候，艾斯的手机响了。
5: 喂，我是超人 S， 请讲。
2: 电话那端有人在说：
6: 嘿，超人 S， 这里是警察局，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刚刚在公路上发现了一辆正在飞速行驶的汽车，汽车的刹车坏了，现在司机和他的妻子还有孩子都在车上，他们非常危险，希望你能够赶快去救他们。
5: 哦，好的，明白，我马上出发。说完，艾斯挂上电话，戴上防爆头盔，还戴上了他的激光枪。
2: 而小猫布冯则一边检查他的滑翔翼，一边说：
5: 喵，没问题。
2: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那么现在就出发吧。艾斯和布冯出发了，他哼起了他最喜欢的歌：
5: 我们是超人猫布冯和超人艾斯，我们惩恶扬善，哒啦哒啦棒棒，啦啦啦啦。
2: 他一边打开窗户，一边拉起了小猫布冯，一起向空中飞了出去。

0: 们俩就在纵横交错的公路上空飞翔着，布冯展开飞行翼的两只翅膀，用他那敏锐的眼睛在公路上寻找着刹车失灵的汽车。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出现了一片黑影。哦，不好，是迪拉卡特，他可是世界上最凶狠的怪物。他长得黑咕隆咚的，有着巨大的翅膀。他不喜欢人类，特别是小孩子。他还讨厌太阳、花朵、大海、夕阳，还有绿树、小草、溪流。他厌恶所有的东西，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摧毁所有的东西。他那条强有力的尾巴比尖刀还要锋利，而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超人 S。 哦，对了，这个怪物他还特别讨厌动物，尤其是猫。瞧，这会儿怪物迪拉卡特正在大笑着。
1: 哈哈哈哈，我来了，谁能粉碎你们，谁能毁灭你们，那就是我，怪物迪拉卡特，我是最强大的。
0: 只听见嗖的一声，他一下子就用锋利的尾巴把布冯的滑翔翼劈成了两半。这下糟糕了，没有了滑翔翼的翅膀，布冯失去了平衡，带着超人 S 从天空中嗖就掉了下来。啊，不过别担心， S 是有飞行斗篷的，所以最后他还是平安地降落了。但是小猫布冯就有危险了，要是他掉在地上肯定会摔死的。 S 马上张开两只手臂，集中精力，聚集起了浑身的力量。他喊道，
2: 给我力量，帮我接住我的超人猫布冯。
0: 刚刚说出这句话，超人 S 立刻变得强大起来，砰的一下稳稳地接住了布冯。这时候一位走路的行人向 S 表示庆祝。
3: 嘿，干得漂亮，超人 S， 你真是世界上最棒的超人。哦，我好崇拜你，我喜欢你，我能抱抱你吗？
2: 哦，不，谢谢。
0: S 可不想被人拥抱，因为现在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呢。哦，正说着的时候，那一辆刹车失灵的小汽车就朝 S 冲了过来。 S 迅速伸出两只胳膊，集中精力，
2: 给我力量，让我拦住这辆汽车。
0: 这句话刚说出来，超人 S 再次变得强大起来。砰，他成功地拦住了这辆飞快冲来的小汽车。哦，看到 S 救下了车上的一家人，怪物迪拉卡特愤怒了。他猛地抬起尾巴，用力朝汽车甩了过去。啪啦，汽车一下子翻滚起来，并且着火了。车里的人发出了救命的喊声。只见在消防服的保护下，S 迅速地穿过熊熊的大火，他把车里的一家人用一条大毯子紧紧地裹住，从车里救出来，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一家人齐声称赞道：
3: 哦，干得漂亮，超人 S。
4: 哦，你真是世界上最棒的超人，
2: 我们好崇拜你，我们喜欢你，我们能抱抱你，亲亲你吗？哦，不了，谢谢。
0: 超人 S 可不想被人拥抱，更不想被亲，因为现在他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可不是嘛，这时候怪物迪拉卡特越来越发脾气了，他大声地吼叫着。
1: 哈哈哈，你们这群可怜虫，谁会把你们粉碎，谁会消灭你们，那就是我，怪物迪拉卡特，因为我是最强大的。
0: 说完，他从天空中冲了下来，想要用他那强有力的尾巴把超人 S 劈成两半。但是超人 S 抢先一步，比他的动作还要快。他掏出激光枪，咻咻咻咻咻，怪物迪拉卡特立刻就像被风暴卷起来了一样，咻咻咻咻，逃跑了。

0: 这时候传来了一阵警笛的声音，是消防员们赶来灭火了。他们围住了 S。
1: 嘿，干得漂亮，超人 S， 你真是世界上最棒的超人。哦，我们好崇拜你，我们喜欢你，我们能抱抱你，亲亲你吗？
0: 哇，超人 S 被围在了一大群消防员中间，他摇摇头说：
2: 哦，不了，谢谢。
0: 他可不想被人抱，也不想被亲，即使对方是他熟悉的消防员，因为现在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呢。对，他太了解那个怪物迪拉卡特了，他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2: 哦，快瞧，
0: 快瞧啊，迪拉卡特已经举着一个巨大的球回来了。
3: 吼吼吼吼！你们这群讨厌鬼，这次我要彻底摧毁你们，扒了你们的皮，放掉你们的血，让你们都变成灰尘！我是最强大的怪物迪拉卡特！
0: 突然，他手中那个巨大的球爆炸了，里面装满了蜘蛛怪，他们全都跑了出来。这些蜘蛛怪砰了砰了迅速地跑向了超人 S 和小猫布冯，并且扑向了刚才那位路过的行人和刚刚被救下来的一家人。哦，还有消防员们，大家都大声地惊呼起来：哦，救命啊！
3: 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S 迅速张开两只胳膊，集中精力，
2: 给我力量，让我赶走这些蜘蛛怪吧！
0: 咻！这句话刚说出来，艾斯又一次变得强大起来。这一次，他长出了许多许多只手臂，成功地赶走了那些蜘蛛怪。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如果我是超人，旁边所有的人都欢呼了起来，干得漂亮，超人 S， 你真是世界上最棒的超人，
4: 我们好崇拜你，我们喜欢你。
3: 哦，我们能抱抱你，亲亲你吗？可是超人 S 仍然这样说，哦，不了，谢谢。因为他不想被人抱，也不想被亲，因为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呢。喵喵！哇，忽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阵不逢急切的求救声。 S 抬起头来，正好看见怪物迪拉卡特已经把他的小猫不逢抓走了，正拍打着翅膀要逃走呢。
5: 哦，啊啊啊，你就要跟自己最心爱的小猫咪说永别了，你再也见不到它了。
3: 这可让艾斯惊呆了。哦，他该怎么办？现在他的消防服、防爆靴子都用不上，激光枪倒是可以，不过要向怪物射击的话，也许会打中小猫不逢，那样做可太危险了。这会儿怪物迪拉卡特正得意地抱着小猫不逢在天空中翻腾，然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到这里看着他们，大家都喊着，超人 S， 亲爱的超人 S， 你是世界上最棒的超人，我们好崇拜你，我们喜欢你，我们能抱抱你，亲亲你吗？我们能把你高高的抛向空中吗？哦，不不不，我要去救不逢。可是那些人把 S 围在了中间，他们大声地喊叫，让艾斯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艾斯越来越着急，啊啊，这真没想到，

0: 这股非常强烈的着急的心情，却让它突然，噗，长出了一对翅膀。S 拍打着翅膀，腾空飞了起来。他一把抓住了怪物迪拉卡特，迪拉卡特使劲地挣扎着，一不留神松开了手，放开了小猫布冯。接着 ，S 抓住迪拉卡特，使劲往地上一扔，于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怪物就这样被消灭了。在场所有的人都亲眼地看到了整个场景，大家都非常激动。他们跑过来，围到了超人 S 的身边，他们争先恐后地说着：“哦，干得漂亮，超人 S， 干得太漂亮了！你真是世界上最棒、最能干的超人，我们好崇拜你，我们喜欢你，我们能不能……
1: 哦，不不不，亲爱的伙计们，我可不想被你们崇拜了，保护你们是我的义务，我非常乐意。哦，亲爱的伙计们，我将永远为正义而战，为你们而战。
0: S 已经脱掉了身上的超人头盔和斗篷，又露出了他卷卷的头发。
1: 我是很想拯救别人，伸张正义，可是我不习惯，也不喜欢被别人这么热情地追捧，所以，相比做一个受人崇拜的超人，我现在还是更想做小女孩 S。哦，还有你，布冯，喵，你是我们这里最棒的猫，来吧，布冯，让我来抱抱你，亲亲你。

我也想有一天可以变成超人，或者至少只有一天，哪怕一个小时变成超人，让我感觉一下能够拯救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我想，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因为大多数人还都是普通人。想要拯救世界虽然很难，但想要帮助别人却非常简单。每一天你都能遇到好多好多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比如说，进门的时候帮别人开一下门呢，然后如果看到有人的东西掉了，帮他捡一下或者叫他一下啊。啊，那要是有小朋友摔倒了的话，扶起他来或者安慰他，这都是帮助别人。至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不用像面对大怪物那么害怕。啊，要是真的有一天，你需要去面对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拯救世界或者拯救很多人。你会害怕吗？害怕，害怕，真是讨厌的家伙。他总是追着我，他使劲的追着我，总是追着我，总是追着我。害怕就像鼻涕，在鼻孔里面。吸气都吸得好累，抽一下，它还在，再抽一下，它还。

0: 在。
1: 啊，干脆是是，用卫生纸把它擤出来，扔进垃圾筐里去。
0: 瞧，
1: 啊，没有了。
0: 可是过一会儿它又回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1: 我只能好好的多喝水吃饭啊，等身体好了，鼻涕就不见了。
0: 有的时候害怕像个气球，我使劲儿的
1: 就像在给它吹气。
0: 为什么我越它就越大呢？
1: 怎么办？怎么办？我只能停下来对他说，我不打算再给你吹气了，现在我要松开手，让气球里的气嘘都撒出来了。害怕就像那个气球皮一样，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哼，才没什么好怕的。
0: 又有的时候害怕就像晚上对面桌子底下的那团黑影，我缩在被子里还是能看见它，我再缩在被子里还是能看见它。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想到了，让妈妈点一盏小小的床头灯，咔嗒，灯一打开，黑影就没了。
0: 可是我仔细看了看，它好像还在那儿，
1: 它只是躲到桌子的更里面更里面去了。
0: 嗯，怎么办？怎么办？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1: 于是我睡了一大觉，
0: 害怕一直在桌子的最里面最里面躲着，
1: 根本就没有出来。啊，我明白了，要是你不管他，害怕也就只敢躲在桌子底下，
0: 所以就让害怕在那里好了。反正我可以擤掉鼻涕，可以扔掉气球，可以有一盏床头灯，
1: 也可以鼓起勇气，根本就不害怕。

0: 不管是当超人拯救全世界，还是当一个普通人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那些麻烦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害怕是很正常的，有些时候就算我们害怕，我们还是会战胜那些困难，然后呢，你就变得更强大了。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正式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让监管无事不扰，服务有事必办。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莞调研。广东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在莞启动，计量赋能高质量发展。东莞跻身全国斯诺克核心产品三大生产基地，前四月台球用品出口同比大增45.3%。520结婚登记迎高峰，东莞民政服务暖人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最新要求，积极响应市委2026年九大行动中关于扫码入企的改革任务安排，东莞日前正式出台全面实施扫码入企工作方案，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全市所有进入企业的行为进行动态监测与规范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无事不扰、有事必办的清清政商关系，为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2025年七月，东莞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及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试行，明确提出推行扫码入企制度，要求各单位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入企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在此背景下，东莞创新开发了东莞市入企监测平台，并于同年十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平台运行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市入库企业数量已达70余万家，入企人员账号全面覆盖至58个市直部门和35个镇纪元区。通过广泛宣传与督导，各镇纪元区部门积极抓落实，各类入企人员常态化使用扫码入企监测平台开展入企工作，入企先扫码，操作必留痕已成为普遍共识。同时，有关调查问卷线索在线推送至企业，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企业知晓了政策，敢于参与监督，积极评价反馈意见。政府部门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的服务宗旨，进一步体现了东莞从重管理向优服务的转变。此次全面实施的扫码入企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依托东莞市入企监测平台，建立起事前报备、事中扫码、事后反馈、全程可溯的入企行为闭环管理机制。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逢入企必扫码，将全市所有入企行为，包括执法检查、管理服务、调研走访、慰问宣传等，全部纳入动态化、信息化监测。通过这一机制，旨在规范各类入企行为，有效减少重复入企、随意入企现象，实现对入企行为的精准监测和有效管控，从而推动形成无事不扰、有事必办的亲清政商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生产检查事项虽按相关专项规定执行，但同样需扫码入企，同步纳入入企监测平台进行留痕管理，确保无遗漏、全覆盖。为确保扫码入企工作的规范高效实施，方案明确了4项工作原则：一是依法规范原则，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规范入企频次和流程；二是全流程监测原则，对入企人员、时间、事由、结果等信息进行全程记录，确保可追溯、可查询、可监督；三是高效便捷原则，优化扫码流程，简化报备和填。

0: 报手续，方便企业接待和反馈。四是协同联动原则，加强各部门、各镇接园区协同配合，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形成工作合力。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林率调研组来莞，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情况调研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
2: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东莞市集成电路创新中心，详细了解东莞数字核心基础建设、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有关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东莞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谭林充分肯定了东莞一季度经济工作成效。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全年经济运行情况对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东莞一季度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开局良好，为全年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希望东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担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努力在新起点上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源头创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贡献。
1: 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二批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6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昨天，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活动由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省有关学会协会、东莞市相关部门、企业、技术机构及高等院校代表齐聚现场，共话计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3: 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深耕计量强基工程，逐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精准高效的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目前，全省已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国家碳计量中心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区域中心建设加速推进，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技术突破不断，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在民生领域，广东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每年完成1300万台套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等领域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加油机、电子计价秤等专项整治成效显著，以精准计量守护市场公平与民生福祉。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多项重磅举措同步落地，广东省计量强基工程3项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聚焦计量测试关键技术创新攻关、数字化转型攻坚、产业新质生产力支撑3大方向，针对性破解关键领域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难题。粤港澳大湾区计量比对项目结果同步公布，为湾区产业协同、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统一量值保障。中小企业计量技术帮扶签约仪式顺利举行，促成技术机构与企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精准赋能。此外，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亮相，通过实物展示、案例解析等形式，直观呈现计量对制造业提质、中小企业增效的支撑作用。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在计量体系建设方面优势突出， 目前全市已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471项，居全省地级市首位。精密仪器仪表产业总产值超50亿元，为此次活动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曹华：
4: 东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组织技术专家深入企业，提供校准检测、人员培训等定制化服务，同时持续推广溯源公平秤等创新举措。
3: 据悉，15/5/17，广东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等四大方向，持续推进计量体系升级。启动仪式后，全省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动开展计量惠民活动，通过免费检定、科普宣传、企业需求对接等形式，让计量服务直达基层，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民生保障筑牢精准根基。
1: 2026年6月16号至19号，2026年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将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举办。这是 IBSF 世锦赛诞生50余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2: IBSF 国际比利和斯诺克联合会成立于1971年，是全球斯诺克运动的最高权威机构，现拥有近100个会员国，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多项极具影响力的台球赛事，是推动世界台球运动不断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与职业组织 WPBSA 分工合作，IBSF 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下辖的唯一比利和斯诺克运动的国际官方组织，更是全球业余选手通往职业殿堂的黄金跳板。翻开 IBSF 赛事的历史，中国选手的名字熠熠生辉。2002年，15岁的丁俊晖在 IBSF 世青赛夺冠。2019年更是中国斯诺克的高光之年。白雨露与石春霞搭档摘得团体锦标赛女子组桂冠，世青赛赛场赵建波、江俊、白雨露等小将强势包揽男子 U21、U18及女子 U21 全部组别冠军，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如今这项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选择东莞虎门，既是对中国斯诺克实力的认可，更是对东莞办赛能力与城市底蕴的高度信任。此外，5月20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东莞虎门富民赛区赛事在虎门会展中心正式打响。
1: 作为制造业名城，东莞不仅是斯诺克冠军的摇篮，更是全国斯诺克核心产品三大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据黄埔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东莞市出口台球用品达3240.7万元，同比大幅增长45.3%，管产斯诺克器材持续热销全球。
0: 作为东莞斯诺克产业的核心区，长坪镇被誉为斯诺克强镇。从上世纪90年代港商将斯诺克运动传入内地开始，这里历经数十年深耕，已形成上游智能制造、中游赛事运营、下游培训文旅的完整生态链。如今，全球超过70%的台球桌、球杆等核心器材产自中国，东莞正是核心产区之一。长坪更是聚集了上百家台球用品制造与服务企业，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伯爵体育是东莞斯诺克制造企业的典型代表，其深耕台球桌领域30余年。该公司产品凭借个性化设计、过硬品质，畅销国内外市场。走进东莞市伯爵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专注地对一批刚下线的台球桌进行严格质检，每一项指标都精益求精。完成质检后，这批台球桌将打包装车发往中亚地区，助力管产制造走向世界。从制造到育才，从赛事到文旅，东莞斯诺克产业正实现全方位升级，小台球撬动大产业。随着吴一泽夺冠掀起的斯诺克热潮，以及东莞斯诺克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制造品质的持续升级，管产台球用品正以更强的竞争力抢占全球市场。东莞也正加速向全球斯诺克产业枢纽迈进，让这项起源于英国的绅士运动在中国制造的沃土上绽放新的光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全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号源全部约满。 各登记处提前增开窗口，加派志愿者为新人提供周到服务。与此同时，一场主题为"智创浪漫 AI 满东"。

0: 馆的甜蜜市集也同步开启，为新人带来一站式备婚服务与科技互动体验。
1: 位于东莞市民服务中心的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不少新人排队等候，手捧鲜花，仪式感十足。全市各婚姻登记处提前启动高峰日服务保障预案，按日常放号量的 2.5 倍增加结婚登记号源。针对前往各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业务的新人，工作人员服务至最后一对持现场号的新人办完为止。同时，各登记处增设窗口，增配志愿者，提供表格填写指导、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每一对新人都能顺利领证。新人
2: 刚好我们那天9点就准时抢到号了，就这么的顺利哦，就所以9:20服务很好，然后秩序的话也挺好，因为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满人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就是很顺利的拍照啊，很顺利的完成领证，其实都挺方便的，而且环境也不错。
3: 我们是中山过来的，好难抢哦。
4: 对，我们是预约的，是520嘛。
3: 因为中山抢不到，然后深圳抢不到，珠海抢不到，然后意外在东莞捡了一个号，很开心。现在广东的民政这个系统做的已经很好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联通的，而且比较便捷，信息很透明，所以我们要过来要准备什么，其实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在传统登记服务之外，今年东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旁边还多了一抹科技亮色。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甜蜜市集在瑞派 RA Park 开启，面向当天登记的数百对新人及广大市民开放，现场举行了一场集体颁证仪式，仪式感拉满。甜蜜市集集结了超30家东莞本土优质商户，涵盖珠宝、礼服、餐饮等多个领域，为新人提供从婚纱摄影、婚宴预订到蜜月旅行的一站式备婚服务。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科技互动体验区，新人在 AI 实时漫画摊位生成专属漫画肖像，打印 3D 情侣手办。新人
5: 打印出来比我想象中的会好一点，因为刚好我的手捧花是专门定做的嘛，这种漫画的形式还蛮像的，和我们的形象也挺像的，还挺满意的。
0: 今天芳华为证爱在奇峰户外颁证典启动仪式在东城奇峰公园举行。作为东莞首个公园加颁证特色颁证点，它的启用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更具仪式感的领证场景，更为新时代婚俗改革注入了温暖活力，助力培育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尚。
6: 虽然天公不作美，但奇峰公园芳华里街区依然浪漫满意。启动仪式上，市民政局、东城街道相关领导共同为颁证点揭牌。随后，由东莞市十家颁证员主持的集体颁证仪式温馨举行。在亲友与嘉宾的见证下，七对新人依次走上证婚台，接过结婚证书，并现场宣读爱的誓言。
7: 觉得民政局还有我们东城这个公共服务办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这么美好的时刻有这么多长辈的祝福，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幸福下去的。也感谢我老婆，就从跟她认识之后，这个生活一直也好了很多，一步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8: 我觉得很新奇，毕竟因为今年还在下雨，然后又大家很幸运地参加了这个活动。
6: 本次活动由东城公共服务办、东城女企业家联合会等单位主办，不仅提升了东城婚恋服务品牌的影响力，更通过领证加文旅加消费的联动，助推了区域婚俗改革与文旅融合发展。东城街道将以该颁证点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特色颁证与幸福课堂等服务，助力东莞建设更有温度的婚俗改革示范区。
0: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组织先进典型和文明实践业务骨干到虎门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
9: 知识调研组首先来到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参观考察。在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调研组观看了虎门宣传片百千万工程展览，走访了解中心功能布局、设施配置、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在太平手袋厂陈列馆，调研组听取讲解员介绍，观看实物陈展，了解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如何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调研组到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调研，参观珍贵文物、详实史料复原的场景，了解虎门硝烟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缘起、发展历程及深远影响，重温近代史峥嵘往事，传承爱国精神，进一步增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调研组成员、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前东表示，此次参观考察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旧制度的腐败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调研组将会认真学习推广虎门的经验做法，建好失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0: 低空经济风口正劲，无人机操控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技能。近日，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指尖上的蓝天无人机零基础入门与职业新机遇职工素质提升分享会在市工人电影院举行，吸引近200名职工报名参与，共同探索无人机行业的入门路径与职业前景。
6: 本次分享会专为零基础职工设计，课程从行业介绍、法规安全、硬核技能到现场互动问答四个部分展开。主讲嘉宾结合当前低空经济发展的趋势，详细讲解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入行门槛、飞行法规以及操控技巧，帮助职工全面了解这一新兴领域。职工
10: 通过这个课程的话，可以比较深入或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这一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
11: 很有启发作用，也了解一些很多东西，一些规则啊，对一些应用范围啊，都是起很大的作用。
6: 随着低空经济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无人机飞手、无人机运维、无人机测绘等新职业需求持续增长，市总工会希望通过举办此类分享会，帮助职工抓住新兴行业的发展机遇，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接下来，市总工会将继续围绕职工需求推出更多新兴行业技能分享活动，助力职工在职业发展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清溪镇人大组织召开东莞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条例宣讲会，进一步压实相关企业行业的环保责任，强化环保法治意识。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八大队联合基层治理员组成检查组，走进位于东坑镇的春腾电器东莞有限公司厂房，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企业立即落实。5月19日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樟木头镇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举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推进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大朗镇实验小学开展节水护水主题教育活动，老师以生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水资源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让同学们认识当前水资源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并结合日常节水小技巧，引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保护水资源。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是谁在唱？生命
3: 终有
4: 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需要一扇绿色的窗户，能够让我们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之外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在所有的乐器当中，我觉得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的感觉的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路上听一首萨克斯，预约一份假日的心情。

在流行乐当中，学友大哥的这首《夕阳醉了》，正是因为有了萨克斯的加入，让夕阳的余晖听起来都有温暖的感觉。夕阳都醉了，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陶醉呢？很多人对于萨克斯的印象是小酒馆里的乐器，其实它的风格是可以非常的多变的，可以温馨，可以浪漫，也可以很性感。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凯利金，他专门为刘德华写过一首萨克斯风格的歌曲，歌名和曲风都是这样的性感，你是我的女人。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其中某种乐器的出现恰如其分，而萨克斯就是这种转换的魔力。尽管在流行歌曲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那种小酒馆的温馨的感觉却是其他任何的一种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这首歌你很熟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萨克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首歌让萧亚轩步入到了顶级歌手的殿堂。那是在1999年，维京唱片还刚刚起步，推出了三个新的女艺人，萧亚轩是最后一个发片的，之前还有江美琪和侯湘婷，他们都是出师不利，所以萧亚轩出来的时候呢，特意请到了姚谦和小柯为他来作词作曲这首歌。听过了柔情的萨克斯，接下来我们要听狂野的萨克斯，他和流行歌曲的对撞，孙燕姿 Venus。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至少在邓丽君风靡的年代，我们和风筝的距离还没有那么远。这首流行歌曲当中也有萨克斯的精彩出场，左宏元为邓丽君所写的《千言万语》。

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气氛的。这首歌里的萨克斯，他说的是失去的故事。安妮，这是王杰的初恋故事，所以在歌曲高潮的部分，萨克斯的加入就像是在回应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对唱情歌。这就是萨克斯的魅力。

今天的这些歌或许可以帮到你，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萨克斯的参与。尽管在流行音乐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并不高，但是它所带来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是其他任何的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再恋》，来自于张国荣。其实在张国荣的作品当中，这算不上是一首热门的歌，但是听过之后你一定会记住，因为它很容易抓住你的耳朵。这也是所有张国荣的歌曲当中一个共有的特点，它有它独特的感觉。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街暴雨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长安、松山湖、大岭山、大朗和滨海湾已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上述镇街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0日20时15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乞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坪、谢岗、樟木头，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1994年的时候，有一导演高志森，他去看了一部著名的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后来他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再后来我们又看到它被改编成了一部具有香港娱乐文化的时代记忆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中有非常多的插曲都是与舞台剧的原创歌曲来命名，也轰动一时。春天的春景，悠悠的萨克斯风，还有那未完待续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在开始一段感情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即将付出什么呢？就像你知道这是一份异地恋，它需要长久的等待和煎熬，你是否已经预计到这个困难？你自己又是否可以承受呢？不管怎么样，做好决定后一定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在之后因为当年自己的选择来抱怨对方。更重要的是，也不要自怨自艾，要有承担后果的勇气。这之后就简单了，带着自己的热情，勇往直前吧。感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所理解的好好生活，就是在具体化的过程里完成每个人生必要的选项。在我的记忆里，有很多次在我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考虑。那些时候，其实我也在尝试着转换思维，跳出自己来看待当下的情况。很多年后才知道，人都是绕不出自我的，而有些事想做了就是尝试，无关对错，只是经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这几句话你听着耳熟，或者你曾经说过吗？比如，这件事与你无关，请别过问。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请别插嘴。当这些话出口，是否意味着你手上的项目正处于停滞状态？其实跟项目毫无关联的局外人往往能够提出客观重要的观点。正因为有了这些既无成见又无经验束缚的意见，创意才得以多元化，企划也才得以立体化。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会倾听局外人的坦率意见，让自己做起事来更游刃有余。

刘雅丽，香港演员与歌手，1994年主演电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并演唱同名主题曲的粤语版本。她当年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角姚小蝶一角，有非常多的演唱部分。但是对于刘雅丽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是专业歌手，她演唱了剧中许多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香港戏剧史上的传奇，上演多年，改编数次，仍然经久不衰。他成就了一批曾经出演过这部剧的著名演员，而其中音乐也被传唱至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杰伦·派伟俊曾经合作《功夫熊猫三》电影全球主题曲《Try》，这首歌旋律动听，节奏欢快，中西结合的部分很完美。周杰伦作词，派伟俊量身打造的旋律不仅获得周杰伦的认可，更获得梦工厂制作方的喜欢。他选定这首创作是全球主题曲，为了让主题曲更国际化，在同一首歌中穿插了中英文歌词，这也将是首次有华文露出好莱坞电影全球主题曲的音乐。当时年仅16岁的派伟俊，对自己有机会参与这部大制作很兴奋。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此我感觉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贴上标签了，比如说粽子理所当然是咸的， P 照片别把后面的柱子给 P 歪了，我生的孩子考试必须是前十名。当我们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应该的样子，而这些事情又不对的时候，或者说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换来许多应战的情绪。哪些情绪呢？你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嫉妒啊、愤怒啊、自卑啊、猜忌啊，通通都来了。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背后让我们生气的是我们自身所确立的那些原则，别把这些标签用来评判别人、评判自己，乃至于困住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累了吗？每个人的精力啊都是有限的，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才是真的值得你花心思在上面的，而那些生活当中不值得你花心思花精力花情绪的，我觉得你最好慢慢地把他们请出你的人生。别让那些错误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你的人生，比如说让你不开心，让你不进步，阻碍你获得你自己想要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刷新自己，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1: 我问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出头。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

0: 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

0: 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现

0: 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 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9: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10: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1: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
3: 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7点07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1: 早上好，我是丁慧。
10: 昨天呢也是这个下了一天的雨啊。
11: 对。
10: 今天早上早高峰上班，现在看起来倒是没下哈、但是呢也是阴阴沉沉的啊。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称这个小满。那么小满时节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雨量增多，是吧？咱们这个广东这边的感受就更加的明显。
11: 对，那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5月19号以来呢，我省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阳江、茂名、韶关、清远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的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其中阳江、江门、珠海、中山、茂名出现了局地的特大暴雨。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也就是今天啊，我省的大部分市县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的一个过程，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比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5月20号20时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的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10: 那据广东天气预报啊，2026年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今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比平均时间偏晚8天，因此呢降水集中期也将延长，大致时段为5月21号到6月30号。常年呢是5月21号到6月20号，就是说，时间延长了10天哈、也是堪称加长版的龙舟水了。那入汛以来呢，东莞降雨量偏少42.8%，今年龙舟水期间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但呈现前少后多的特征。5月30号前降水偏少，有2次大雨过程，一个呢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还有就是5月28号到29号。6月份呢有4次大雨到暴雨以上强度的降水过程，大致分布于6月4号到8号、6月14号到16号、6月21号到24号、6月27号到30号。大家呢要注意防 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1: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依然是阴天啊，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24到29度。明天呢这个雨势会稍稍的减弱，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稍稍上升，25到31度。这个雨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可能要来到下一周的周一了啊。到了下一周周二，可能这个天气呢会变得多云到阴天，这个雨量呢会渐渐的没有了。
10: 对，这两天这个湿度也确实比较大啊。
11: 对
10: 啊，大家还是要可以吃点这个祛湿的这个食品啊。
11: 嗯，
10: 好的，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金朗南路西向东，金厦东路附近拥堵508米，明珠路东向西。

0: 从环保路到沙田大道拥堵603米，工业西路南向北拥堵518米，管张路西向东从油麻港路到辽布梨交桥拥堵61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365米，管张路的北向东从横坑松西路到横坑桥缓行508米，以及学前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拥堵102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十大路缓行521米，还有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缓行1.29公里。
0: 另外呢，有一个施工的通知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管深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需要，需对位于大岭山大塘朗村上跨管深高速 G94 主线的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两车道大岭山往松山湖方向进行拆除重建，为保障改扩建工程安全有序进行，根据施工需要，定于2026年5月27号10时至22时止12个小时，对管深高速 G94 主线大朗互通至辽布枢纽段实行临时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本次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两车道大岭山至松山湖方向拆除后将封闭施工8个月，预计开通时间是2027年2月22号，那具体开通时间以最终通知为准。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这个东莞的文旅产业。昨天呢，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召开经验交流会，齐聚全市各镇街文旅体负责人，复盘三大赛事粤 BA、粤超、镇 BA 活动亮点，分享实践经验。借助三大赛事的浪潮，东莞各镇街立足自身特色，把本土文化、民俗风情、产业优势揉进赛事的每一个细节，让比赛不只是场上竞技，更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彰显本土特色、拉动消费增长的超级引擎，走出了一条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提振的特色路径，为全市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经验。
1: 作为东莞群众基础最深厚、覆盖面最广的群众性体育赛事，镇 BA 成为各镇街盘活文旅资源、撬动属地消费的重要抓手。莞城、中塘、沙田立足自身文化底色、产业特色、地理优势，差异化打造赛事场景，实现人气和烟火气双重叠加，筑牢东莞基层赛事经济发展底牌。
0: 莞城立足老城文化底蕴，打造文商旅一体化赛事样板，莞城街道高位统筹专班推进，打破传统封闭场馆办赛模式，打造赛事嘉年华市集，集中展销奇峰辣味、东莞国药等本土优品，串联老字号，园区商家联动经营，以沉浸式消费场景实现流量快速转化。
1: 中塘依托龙舟文化基因，构建规范化氛围感办赛体系。该镇建立多级联动工作专班，细化分工，闭环管理，配足志愿者安保力量，严守安全底线。赛事期间深耕本土演艺资源，编排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提升观赛趣味，创新打造300人蓝色主题助威团，搭配龙舟古镇造势，形成极具辨识度的主场氛围。
0: 沙田依托滨海区位优势，打造差异化滨海体育赛事 IP， 立足海鲜产业、疍家民俗、龙舟文化，原创争先队赛事品牌，以海鲜主场嘉年华出圈走红。赛事期间联动集市展销、游船体验、惠民消费，累计接待客流超5.7万人次，带动消费总额突破460万元。
1: 万江依托粤超职业足球赛事平台，聚焦国家级非遗龙舟文化，走京专特的文化展示路线，以高规格赛事为非遗赋能，为全市赛事加非遗融合发展打造标杆范本。在5月17号粤超东莞对主场赛事当中，万江紧扣相约湾区龙腾东江主题，将足球热血与龙舟古韵深度交融。开场的从

0: 族令，古乐仪仗气势恢宏，中场432名学子呢整齐演绎原创龙舟课间操，少年身姿灵动昂扬，把校园非遗教学成果搬上城市赛事舞台，成为全场最具温度的文化亮点。
1: 本次交流会上，茶山、大岭山凭借节赛联动、产业赋能、美食 IP 出圈模式，成为全市文体活动低成本、高成效运营的优秀范例。两地坚持一场活动多重赋能，分别从制造美学、非遗美食两大维度探索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新路径。本次全市文体赛事经验交流会系统总结了东莞各镇街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化的办赛逻辑，下一步全市各镇街将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持续深挖在地文化，优化活动运营，放大流量效应，不断完善文体活动长效运营机制，为东莞文化强势、体育强势建设持续赋能。
0: 2026年6月16号至19号，2026年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将在虎门举办。这是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由国际比利和斯诺克联合会、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虎门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届时全球目光将聚焦虎门。
1: IBSF 成立于1971年，是全球斯诺克运动的最高权威机构，现拥有近100个会员国，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多项极具影响力的台球赛事，是推动世界台球运动不断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与职业组织 WPBSA 分工合作， IBSF 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下辖的唯一比利和斯诺克运动的国际官方组织，更是全球业余选手通往职业殿堂的黄金跳板。
0: 本届赛事将在复购虎门富民商城虎门会展中心举办，彰显了虎门硬核办赛实力。对于虎门而言，这不仅是城市国际影响力的又一次跃升，更是对台球运动普及的强力助推。此外，5月20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东莞虎门富民赛区赛事也在虎门会展中心正式打响。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惠企服务企业方面的这个行动啊。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最新要求，积极响应市委2026年九大行动中关于扫码入

0: 不起的改革任务安排，东莞日前正式出台深入实施扫码入企方案。此举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全市所有进入企业的行为进行动态监测和规范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无事不扰、有事必办的亲清政商关系，为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持续致力于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努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发展空间。早在2025年7月，东莞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试行，明确提出推行扫码入企制度，要求各单位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入企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在此背景下，东莞创新开发了东莞市入企监测平台，并于同年10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
0: 截至目前啊，平台运行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市入库企业数量已达70余万家，入企人员账号全面覆盖至58个市直部门和35个镇级园区。通过广泛宣传与督导，各镇级园区各部门积极抓落实，各类入企人员常态化使用扫码入企监测平台开展入企工作，入企先扫码，操作必留痕已成为普遍共识。同时，有关调查问卷线索在线推送至企业，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企业知晓了政策，敢于参与监督，积极评价反馈意见，政府部门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的服务宗旨，也进一步体现了东莞从重管理向优服务的转变。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当古代先贤邂逅东莞绿色文明，当百年风骨碰撞现代环保新风，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近日，以2026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为契机，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策划推出了一组动漫视频，用一场林则徐跨越时空的绿色奇遇，生动展现东莞垃圾分类的新科技、新面貌、新风尚。
0: 183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东莞虎门海滩硝烟的伟大壮举，激励着后人在禁毒路上不忘初心，坚定前行。视频中，他在 AI 的助力下穿越到现代，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绿色奇遇。漫步滨海湾椰林绿道，虎门大桥的车水马龙与海滨盛景交相辉映，让这位百年前的钦差大臣发出阵阵赞叹。走进寻常百姓家，智能分类机器人手把手带领市民精准拆解各类垃圾，走上街头，环卫机器人自主清扫，高效作业，沿街分类标志清晰暖心，步入地铁站，黑科技智能设备引得林大人驻足打量，四段旅程，四种惊喜，生动呈现了东莞生活垃圾分类的崭新面貌。
1: 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至5月30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东莞也将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广泛动员单位、社区、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让可回收物真正焕发新生，让分类成为东莞的新时尚。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呢，520是一个好日子啊，这个谐音是我爱你。广东省呢也迎来了结婚登记热潮，截至当天18时，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营造浪漫氛围，组织举办空中婚车，上演云端浪漫婚礼游船、惊喜颁证、幸福科技、甜蜜市集、认养同心树、特色集体婚礼等活动，增添仪式感。同步开展文明婚俗宣传，积极弘扬新时代婚恋新风，开设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
1: 幸福广东坐拥甜蜜事业，广东实施结婚落户一件事，推进婚姻登记机关变身城市幸福地标，推进婚俗改革，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平台176处，集体举办集体婚礼超500场，建强婚姻家庭辅导室204个。 广东省民政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婚姻登记服务提质增效，与婚俗改

0: 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本土企业的这个发展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毛织产业，为激活毛织产业创新活力，打破设计壁垒，让创意走进大众，赋能产业。5月18号，以“织造生活，创意无限，人人都是毛织设计师”为主题的大朗毛织创意设计大赛正式启幕。
1: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创意大赛以大朗毛织产业为根基，打破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摒弃设计是专业人士专属的固有观念，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作品。无论是设计爱好者、在校学生、普通市民，还是毛织从业者、非遗传承人，只要心怀创意、热爱毛织，都能成为毛织设计师，用灵感为大朗毛织注入新鲜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镇毛织产业链相关领导的介绍。
2: 我们这次活动主要是向全社会、全年龄段，就包括幼儿园、小学，或者说一些设计师，包括大学生等等，去进行全社会的一个增值。增值的产品也是范围非常的广，包括我们说的毛衣啊，毛衣类的产品，包括我们说的毛衣啊、帽子啊、手套等服饰、服装相关的产品，也包括说一些创意类的产品，包括说毛织画啊、工艺品啊，包括我们一些手工产品啊。
1: 毛织大朗的毛织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啊，既离不开全产业链的硬核实力，也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意活力。那本次大赛呢，旨在挖掘全民创意潜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毛织设计当中来，同时借助6月3大盛会的平台优势，推动全民创意与产业资源、国际视野深度融合，助力大朗毛织产业品牌化、时尚化、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扩大世界毛织之都的影响力。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未来的发展。
2: 我们今年的大朗织交会以国际毛纺大会、中国纺织非遗大会同期举行，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成为大会的一个亮点，能够增值到我们社会上的一些优秀的作品，这种国际性的舞台，来呈现我们的民间的纺织服装文化。
0: 在东莞呢，不光是毛织产业啊，潮玩产业也是引领全国，是吧？
1: 是的。
0: 以航空精密制造立身，跨界玩转童趣积木，东莞市荣昌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航空零部件制造近30年，凭借航空级精密工艺与数字化的智能实力，跨界进军积木潮玩、精密医疗等新领域，推动大国重器制造与民生消费产业的深度融合，走出了多元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1: 走进荣昌盛数字化生产车间，精密机床有序运转，设备实现2微米级高精度定位加工， MES 智能系统全程管控生产全流程，从设计下发到成品检测，实现全链路数字化追溯。作为深耕航空塑胶零部件领域的老牌企业，荣昌盛1996年成立，2006年便斩获波音官方认证，也是当时国内唯一可为波音客机配套塑胶件制模注塑的本土企业，长期呢也是服务于空客、中国商飞等知名的航空企业，在航空、汽车高端制造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精密加工功底。
0: 那从2021年起呢，企业也是开启了产业布局升级，在原有航空航天塑胶部件主业基础上，新增了精密医疗器械、积木玩具两大业务板块。企业将航空级模具研发、微米级加工检测、10万级洁净生产标准也全面应用于积木的生产，攻克积木尺寸统一、结构稳定、安全环保等行业难题，成为布鲁可等头部潮玩品牌的核心制造伙伴，把大国重器的硬核精工化作童趣玩具的可靠品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家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那前身我们是主要做航空航天的零部件、塑胶部件为主，那从2021年起，我们引入了其他另外两个的业务板块，就分别是 精密医疗器械以及积木玩具。
1: 那不仅如此啊，企业还构建起深圳研发、东莞制造、辽布表面处理、昆山成品组装的一体化制造走廊，凭借高精度制造优势，牵手大疆等企业合作研发智能硬件、精密配件，业务延伸至智能机器人、康养设备等新兴领域。荣昌盛以硬核制造能力打破行业边界，通过技术复用、数字赋能，实现跨界突围，也为这个镇呢制造业的企业转型升级，还有两业融合发展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该家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那后续呢，我们会继续聚焦低空经济以及精密的模塑零件方面的一些相关业务的开展，以及研发方面的一些投入。在智能制造和信息化建设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进行一些推进的工作。
0: 可以说咱们东莞的产业链是相当丰富的啊。在未来啊，这种跨界产业的合作交流将会越来越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这个政企交流会啊。当前的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新型储能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撑，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迎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化盈利模式日趋成熟，储能产业正成为撬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增长极，也吸引全球产业资源的加速集聚。
1: 东莞主动抢抓行业风口，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与全省产业布局，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八加八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培育赛道，锚定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目标，整合产业资源，优化营商环境，出台扶持政策，全力打造新型储能产业高地，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与坚实保障。
0: 为精准链接优质产业资源，推动储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东莞市新型储能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将于5月22号在东莞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城市展厅盛大举行，也诚邀新型储能产业优质企业齐聚一堂，共筑千亿产业集群。作为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系列招商首场专题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局、水乡经济区管委会联合承办。活动将汇聚市外新型储能产业优质企业高层代表，通过创新搭建政企面对面、实地看地块的高效合作平台，打破沟通壁垒，推动优质项目快速洽谈、精准落地、高效建设。
1: 两大连片地块集中亮相，三级政策叠加扶持，本次现场会将重点推介两大连片优质工业地块，为企业落地提供充足空间保障。水乡科创融合产业区约737亩，重点承载储能研发、中试及智能制造项目；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约510亩，聚焦储能系统集成、数字能源等方向。同时，还将同步发布市、区、镇三级叠加扶持政策，全方位释放政策红利。
0: 作为国内锂电产业发源地之一，东莞拥有超22万家工业企业，锂电与储能产业链配套完善，峰谷电价差优势突出，工商业储能、用户侧储能、原网合储一体化等应用场景丰富。其中呢，水乡经济区作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重点承载区，已集聚新能源企业52家，2025年产业营收142亿元，1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75亿元，构筑起覆盖材料装备、电池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这里还拥有武汉大学东莞水乡储能技术研究中心、5亿元水乡投创基金等创新与金融支撑，营商环境优越，服务保障高效。
4: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4: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进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19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长平圆满落幕，77名选手参赛，全网关注度累计超3.08亿。赛事期间，约68.8万游客到长平观赛游玩，累计带动消费约4128万元。长平推出147斯诺克满分主题套餐，投放300万元专属打车券包，创新推出斯诺克集市、惠民车展等业态，打造观赛加逛市一体化休闲场景。目前长平已集聚146家台球经营企业，139家台球服务企业，成为全国斯诺克产业重要集聚区。
3: 昨天，桥头镇第9届精品荷花挽联征集活动在莲湖亲水平台拉开帷幕。近百盆精心养护的挽联在陶碗、瓷盆当中尽展风姿，从花姿形态、花色纯度、植株高度等多个维度进行评审，共筛选出入展精品挽联作品56盆。那这些作品呢，将于5月21号至31号在莲湖亲水平台集中展出，诚邀市民前往打卡观赏，感受挽联方寸之间的艺术魅力。
4: 5月24号，纵欲良缘喜集道教第3届水上集体婚礼将在道教镇上演。新娘在厚德大桥码头登船，新郎需完成遮颜识卿、临风雅趣、周畔山盟三观挑战，方可登船迎娶。新人们将乘船沿永庆河水路巡游，随后举行跨火纳福、十里红妆、集体宣誓、交换戒指、颁发婚书等仪式。活动还特邀广州天河区非遗项目张灯结彩大锦姐团队助阵，打造地道十里红妆送嫁仪式。
3: 2026年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定于6月19号，也就是农历5月初5，在辽下河道举行，设传统龙男子800米竞渡斗标，来自17个村社区的龙舟健儿将齐聚河道挥桨竞逐。5月19号下午，望牛墩镇专题召开动员部署会，强调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安全保障方案，确保赛事平安精彩。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4: 5月17号，东莞举行万人游购东莞精品路线发车仪式，近400名游客踏上特色文旅体验之旅，作为精品线路核心打卡点，辽步镇东莞市沉香文化展览馆迎来大批游客。展览馆以香河元素融入建筑外观，承载千年馆香文脉， 专业讲解员围绕馆乡发展历史、非遗辽部乡试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现场设置趣味科普、文化辨识等互动环节。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馆驿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新疆的旅游线路啊。那此生呢，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啦。那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呢是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其中呢，我们会去品尝到9碗3行子，还有这个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以及会去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还有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这些所有的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另外呢，还会赠送给大家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等。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吧。报名热线您记好了，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吧。
4: 嗯，还有几条旅行线路呢，也值得和大家分享。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经典的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让您玩得嗨。那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抢位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3: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东莞正式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让监管无事不扰，服务有事必办。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莞调研。广东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在莞启动，计量赋能高质量发展。东莞跻身全国斯诺克核心产品三大生产基地，前四月台球用品出口同比大增45.3%。520结婚登记迎高峰，东莞民政服务暖人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最新要求，积极响应市委2026年九大行动中关于扫码入企的改革任务安排，东莞日前正式出台全面实施扫码入企工作方案，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全市所有进入企业的行为进行动态监测与规范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